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那个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真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很多同学的面容，但是那张梦里的笑脸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愿人潮拥挤，我们还能不期而遇。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就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避免不了告别。我希望未来想起你时，是你难过向我撒娇的样子，开心时对我微笑的样子，耍赖时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

我不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圆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果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1: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2: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1: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3: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三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三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1: 曲礼平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结定。

0: 如果他没做的，现在可能都是一些尾货了，他一定是处于鸡肋这样的品种。算了算了，也不生产了，剩下这点货卖吧，算了。只不过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现在就弃之不可惜，或者把它让它食之有味。
1: 完善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后常用中成药会大面积消失吗？买药会不会更贵呢？对此胡锦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0: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出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的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2: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的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3: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他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贴框警告哈，这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因为心脏突发性急症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的上升，所以大家对心脏健康越来越重视了。近日网络上频繁出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呢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认为是自己心脏出问题了。
6: 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与心脏存在关联，但绝非唯一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那么嘴唇发紫到底在提醒我们注意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
8: 大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7: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紫绀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
9: 紫绀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

0: 子干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啊。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啊，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啊，就会出现子干的情况。
1: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子干。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
0: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子干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呀、胸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啊，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1: 万军提示，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0: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认确实有低氧血症我们就应该再去给它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等等等等。
1: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子干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子干。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
2: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有的呢晚上睡觉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1: 吴小凡提示，出现持续性子干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2: 我们需要做的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客观，叫超声心动图。这个超声呢，它会展现出我们心脏的结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在超声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超声还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就是心脏的功能状态是不是有心功能不全。所以呢，这个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客观的一项排查手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你好施然。
5: 你好杨波，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江苏京沪高速的淮安段刘老庄到诗河之间的限速取消，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上海沪陕高速去往江苏方向，在陈海收费站附近进行养护施工，在施工期间呢是临时占用了一条行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武深高速的郴州段610千米处发生交通事故，那目前呢是由于施救的需要进行了双向交通管制，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走下蓉高速或者是提前下高速走国省道进行绕行。那另外京港澳高速的衡阳段耒阳收费站的入口受到降

0: 雨天气的影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西，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大广高速的蔡干段万安入口进行临时封闭。另外呢，沪昆高速的黎温段670千米处进贤站到东乡服务区之间去往上海方向货车撞护栏事故已经处置完毕，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严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释然。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一只猴子正蹲在围栏上吃东西，一名男性游客突然冲上前大力猛推猴子，幸亏猴子身手比较敏捷，及时抓住了栏杆，没有掉落受伤，但是他表情惊恐，立刻逃走了。
15: 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是峨眉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事发后，峨眉山景区迅速发布处置通报，涉事男子已主动认错道歉，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
1: 毫无疑问，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规定，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不过呢，峨眉山的猴子也是以不怕人、脾气大而著称。2023年的时候，就曾有媒体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峨眉山风景区全年会发生超300起猴群伤人事件，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名游客受伤。
15: 同一生态下，人与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景区管理又该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峨眉山景区，来听总台记者王国瑞、杨妮、蒋林的报道。
16: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游客与猴群之间仅靠防护栏分隔，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除了警示牌，现场管理更多依赖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游客何源：
17: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16: 推猴事件发生后，景区已在雷洞坪区域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管控。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介绍：
5: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加强对该区域的猴群的管理。我们新增了一个提示牌，让游客做好文明观猴，禁止投喂。
16: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猴群便会主动靠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副所长张学友解释，随着景区开发，游客数量增长，人类活动空间与猴群活动区域不断接近，长期高频的人工投喂改变了猴群自然觅食的生存本能。
10: 目前在峨眉山有少部分的猴群呢，处于一种半野生的状态，因为长期的人为干预，使他们把人类作为一种获取一种食物的一种来源或者渠道。一旦当这种获取食物的这种来源或者渠道或者他们的预期落空到的时候，他们这种取食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16: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将位于山腰的青鹰阁生态猴区划定为人猴分离试验区。这里以一条名为黑龙江的小溪为天然界限，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游客在一侧通行，猴群在对岸栖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鹰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告诉记者，划定分界线是为最大限度减少人与猴的直接接触。
18: 执行这个人猴分离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也为了都是游人的观赏。修这个自然生态猴区后，我们主要是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在的是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
16: 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峨眉山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让猴群回归自然觅食的本能。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
19: 是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并不是说一定要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打扰它，反而应该是保持远距离的尊重。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它的原始本性，而不是说要把野生动物饲养成依赖我们人类生存的那种宠物。
15: 不过在峨眉山，并不是所有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条件，在很多游览路段依旧有猴群与游客行进线路常态交汇。针对这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取了哪些综合管控方式？普通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目前峨眉山约有3群120只藏球猴在青鹰阁生态猴区活动，仍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万年寺、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势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更高。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猴管员李松林说，近年来景区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同步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
20: 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觉得像猫猫狗狗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它绝对会咬你。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然后说这是野生动物，请远离猴群，不要摸猴，不要逗猴。我们是主要是保护游客，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16: 猴群活动存在明显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游客携带食物较多，或是猴群进入繁殖发情特殊阶段时，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鹰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特别提醒，一旦偶遇猴群靠近，游客应听从现场人员指引，不扎堆围观，不刻意逗弄，更不要突然奔跑惊扰。
18: 猴群的那个发情期大概在12月份到30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尽量不要去招惹小猴，因为小猴是猴群的下一代，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 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你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因为你这种行为动作容易把猴群惊吓，猴群会反过来。

0: 来攻击你。
1: 此外，景区工作人员还强调，收好随身食品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拢、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法国媒体援引李斯特的话报道，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当地时间12号凌晨，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2025年我市全年农林牧渔业完成产值 462.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 其中农业产值 408.42 亿元，增长 3.9%，林业产值 7.68 亿元，增长 4.3%， 畜牧业产值 35.85 亿元，增长 4.6%， 渔业产值 1.24 亿元，增长 5.0%。

0: 区，其中多个展区面积均达到10000平方米以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若伊朗再次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表示将就此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14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找，
5: 我要租赁，
3: 求职，
5: 我
1: 还要招聘，
5: 我要招聘，
1: 还有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了。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0: 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厕纸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在日常的生活里，这个如厕后的厕纸处理呢，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小事。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学问。更多的呢，是家庭管道的堵塞，还有卫生间卫生的隐患的源头。
1: 没错，生活中呢，大家处理厕纸呢，无非就是两种选择。要么呢，就是图省事，用完直接冲进马桶，要么呢就是怕堵塞马桶，然后专门在旁边呢放一个纸篓，用完丢进去，然后定期清理。这两种方式呢，很多人呢都凭习惯选择，从来呢没有认真考量过是否合适。直接冲厕呢，时不时呢就会遇到马桶堵塞、污水反身的麻烦，手忙脚乱疏通不说，严重时呢还得请专业的工人上门，费时又费钱。而把厕纸呢丢进纸篓看似稳妥，可是呢纸篓长时间不清理呢，就会散发出难闻的异味，尤其是高温潮湿的天气呢，很容易成为细菌蚊虫滋生的温床，反而呢带来卫生的健康隐患。
0: 没错，其实呢这个厕纸到底是冲还是到底该丢，从来呢都没有绝对的固定答案，也不是靠个人的习惯随意选择的，背后呢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科学的依据。很多人呢常年踩坑，说频频的遇到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摸清了这其中的关键。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专业的维修人员的经验，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把厕纸的处理问题呢彻底的讲清楚，帮助大家避开误区，这样呢既能远离管道堵塞的烦恼，又能够守住卫生间的干净卫生。
1: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牢记第一点，就是分清楚厕纸的种类。不管呢是所有纸张呢，不是所有的纸张呢它都能够冲进马桶。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用到的纸张在材质还有纤维结构上有本质的区别。简单划分呢就是可冲型和不可冲型两种类型。能不能冲进马桶呢，核心就要看遇水后的分解能力。
0: 没错，但是像这个日常的面巾纸、抽纸还有棉柔巾、湿纸巾、厨房用纸等等，它们是绝对不能够冲进马桶的。这类的纸张呢，为了保证它的擦拭不掉屑、遇水不容易破，生产的时候呢添加了一些湿强剂，它的纤维结构紧密结实，遇到水以后呢，不仅不会快速的分解，还会保持完整的块状或者是团状。这些纸张呢，冲入马桶之后，很容易缠绕在管道的内壁，或者是卡在这个管道的弯道处，越积越多，就会造成一些管道的堵塞。哪怕当时冲水觉得很顺利，但是呢，也会慢慢的在管道内形成一些堵塞物。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排水变慢、污水反味、彻底堵塞的问题。很多的家庭马桶莫名的堵塞，疏通以后找不到明显的异物，其实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长期的冲入了不可分解的纸张。所以呢，选对专用的厕纸是从源头避免了堵塞的第一步。
1: 是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键的判断标准，就是看清自家管道的状况。如果是新房老房的处理方式呢，也是大不相同的。除了厕纸本身的材质呢，住宅管道的材质还有使用年限还有通畅程度，直接呢就决定了厕纸能不能安全冲走。老房和新房的和老房的小区呢，管道条件差异是非常大的，处理方式呢绝不能一概而论。
0: 没错，据这个专业的水暖维修人员介绍，说是现在的新建住宅的排水管道大多数呢都使用的是内壁光滑的 PVC 的塑料管，管道的口径标准还有弯道的设计合理，排水流速快，水流的冲击力强，只要是使用了正规可以分散的厕纸，用完呢直接可以冲入马桶，完全是不会出现一些堵塞的问题。那么日常的使用呢既方便又卫生。
1: 没错，但是呢建成年限较长的老旧小区，管道条件呢它就完全不同。这类住宅呢大多使用老式的铸铁管道，经过

0: 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使用，管道内壁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生锈、结构、腐蚀，原本光滑的管道呢就会变得粗糙、凹凸，管道口径呢也会因污垢然后变得窄，排水速度和冲水力呢都会大大的下降，即便呢是使用可以分散的厕纸，也容易呢在那种粗糙的管道上留下然后挂壁，慢慢的就会堆积形成堵塞物，频繁出现马桶堵塞、排水不畅的问题。对于这类老旧管道呢，最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在马桶旁放置密封式的纸篓，将厕纸呢丢入其中，定期呢密封清理，既能避免管道的堵塞，也能最大的程度呢减少异味和细菌的滋生。
1: 是的，那么再说到的是最后一点，就是要灵活的区分是使用的场景呢，居家还是这个公共卫生间都要区别来对待。很多人觉得家里能冲的厕纸在公共的卫生间呢也可以直接的冲走，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像公共场所的厕纸处理呢要遵循一些保守更稳妥的原则。
0: 没错，那么我们要在公共卫生间呢，无论是使用的是不是可分散性的厕纸，都建议呢大家自觉呢将使用后的厕纸呢丢入专用的纸篓，不要随意的冲入马桶，这既是维护公共环境的基本素养，也能避免因管道堵塞给别人和自己带来不便。
1: 没错，说到底呢，厕纸处理这件小事是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的，只要呢我们牢牢的记住三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只用可分散型的专用厕纸，分清新房和光滑管道与老房粗糙管道的差异，居家和公共场景区别处理，就能够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0: 没错，这些每天呢我们都要面对的生活小事，看似呢微不足道，但是呢却直接影响着居住舒适度和生活的幸福感。选错处理方式呢，就要面对管道疏通的麻烦、异味细菌的困扰。选对科学方法呢，不用过度谨慎纠结，也不用平添额外麻烦，就能避免所有的问题。
1: 是的，那么不妨呢从今天开始检查一下家里使用的是不是专用的可分散的厕纸，简单的了解一下自家住宅的管道建成的年限，针对性的调整厕纸处理的方式，不用呢刻意追求一些繁琐的生活技巧，只要把这些小事都做对做好，就能够远离麻烦，让居家的生活呢更加的干净，更省心，更舒心。
0: 没错，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实用的小知识呢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长久以来的困扰。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 640.49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1%， 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 8% 的目标任务，为全市工业稳增长夯实坚实基础。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陕西进出口总值 2707.7 亿元，居全国第13位，同比增长 72.8%， 增速居全国第一位，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 57.9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079.4 亿元，同比增长 90.1%， 进口 628.3 亿元，同比增长 32.7%， 同期贸易顺差 1451.1 亿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 72%。 十四五时期，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两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记者了解到，各地各部门突出事前预防，

0: 好灾害防范主动仗，多措并举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日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罗斯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27度到1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

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

南京、天津、昆。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我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我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我
1: 还要不找聘，
4: 我要招聘，
1: 还
4: 有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3366的听众朋友，他在宝塔区的二中的新家属楼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呢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南北通透，采光非常的好，家具家电呢也很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他说这个房子是单位的集中供暖，费用很低，而且是没有物业费的，也是可以免费停车。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围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农贸市场等等，而且呢门口还有多条的公交路线，交通非常的便利。他说呢，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对二中的新家属楼的这套现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2-2013-3366，182-2013-3366。

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9361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租售消息，他要租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延安火车站斜对面的丽景花园房子，房子呢位于11号楼的位置，是简装结构呢，是三室两厅一卫。他说这个房子呢是南北通透的，光线非常的好，可以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地理位置呢很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旁边呢就是火车站、汽车站等等，附近呢还有超市、幼儿园、小学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丽景花园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7-9361 153-1957-9361。

接着来看到尾号1022的冯女士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卷烟厂的盐烟小区的7号楼4单元5楼的位置。她说呢，房子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生活的成本非常的低，可以免费的停车。如果大家呢对卷烟厂盐烟小区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了解这套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冯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179-1022 189-9179-1022。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3900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门面房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门面房呢，是在丽景花苑小区的大门口，面积呢是40平米，他说是已经装修过，而且还带一个卫生间，可以用作餐饮店、便利店、水果蔬菜门市、理发店、熟食店等等多种商业项目。地理位置很优越，人流量呢也很大。有印象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1091-3900 133-1091-3900。

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网友讨论。有网友称自己因常使用耳机，并在地铁里开始就是开启那个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跟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对此，专家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抵消噪音。理论上，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相比普通耳机，在合理使用前提下反而对听力有一定保护作用，听力损伤并非降噪功能本身导致。专家强调，入耳式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还有什么骨传导耳夹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真正伤耳的核心原因是佩戴时间过长、音量过大。嘈杂环境中，各类耳机使用者都会下意识调大音量，听力损伤风险同步升高。那么造成听力损伤是有一个关键指标，就是声音分贝。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只要音量过高，就超过80分贝，持续一定时间，这耳蜗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导致听力下降。那很多人可能知道音量大了不好，但是对于耳机声音大小是没有概念的。那我们日常使用耳机的过程中，达到损害的分贝界限比我们想象中容易得多。实测显示，不同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范围从75到126分贝不等。一般当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 60% 时，就达到了80分贝的临界值。特别是比较吵的环境中，为了听清，就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调大耳机音量。例如坐地铁啊，坐公交车，是不是？就是环境音就已经超过了80分贝。如果还能听清耳机里的声音，那音量可能真不低啊，可能真不低。所以我们该如何正确使用耳机？第一，就是控制耳机使用时间和音量啊，所以保护听力很重要嘛。那我们要遵守60/60原则，什么意思？就是说成人单次使用耳机时长不超过60分钟，音量啊不超过最大音量的 60%。 其次，注意耳机的清洁啊，然后第三就是选择耳机的使用环境。那么比如说在比较吵的环境啊，像什么公交啊、马路边边使用耳机，不要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而将音量调得过

不高，尽量把音量控制在能够让自己听清楚内容的最低限度。还有睡觉时不要戴耳机啊。最后就是警惕异常的信号，一旦出现耳鸣、什么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喉这咽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嘛。那么接下来我有这个十道题自测听力损失程度，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就是如果说超过三道题的答案是是，那就可能得到医院去进一步诊断了啊。大家来听听看啊。第一个问题，打电话时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第二个问题，如果两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三，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过大？四，与他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五，当周围环境有噪音时，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六，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再说一遍？七，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者听起来不清晰？八，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且回应他人时常文不对题？九，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时，是否常常觉得困难？十，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你中了几条？就这几条，十条当中你有几条是是，超过三条的答案是是，那可能你就要警惕了啊，就要警惕了。必要的情况下，是不是去医院去进一步诊断呢？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饭煲。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早上出门之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美滋滋，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饭时再吃。打住打住，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其实是在给细菌开派对。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电饭煲。很多人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那专家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四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产生致癌物。首先就是让细菌快速繁殖啊。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就是5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细菌呢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繁殖。那么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第一个就是受热并不均匀啊，其次就是产生二次污染。就比如说你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那个勺子沾过口水，那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对吧？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可能会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健康。第二就是可能增加患癌风险啊，可能增加患癌风险。很多绿叶菜本身是含天然的硝酸盐，正常吃没问题，但饭菜长时间保温，细菌呢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进入胃部和蛋白质分解物结合，会生成亚硝胺，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与肝癌、胃癌、食管癌相关。简单来说呢，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积累，悄悄增加致癌风险。

一天天这样吃，肝脏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积累，悄悄增加致癌风险。估计吃不完啊，放冰箱冷藏，不要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喽。

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频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号至24号在延安市全民健身运动中心游泳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为国家级群众性游泳赛事，将进一步丰富我市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红色圣地体育赛事名片。比赛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等常规竞赛项目，面向全国游泳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人群覆盖面广，年龄段跨度大，兼具专业性、群众性、趣味性。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

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 2.6 亿亩。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球场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该诉状针对美国在对12号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202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伊朗美国球场仲裁庭正式登记。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0到27度，东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转账有新的变化。那近期记者注意到微信支付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也就是用户在进行转账时可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金银账户、接济卡、分付中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那么这个能力上线前，用户只能通过单一支付渠道来完成支付，对吧？那么记者从微信支付方面了解到，组合支付能力优先支持转账场景，其他场景将在后续逐步放开。那腾讯表示，只要是完成了实名认证的微信支付用户都可以体验这一项功能。那一直以来，用户在微信中进行转账或者支付时，只能在零钱、零钱通和银行卡等支付方式中单选，账户余额不足时要么就是提现凑齐，要么就是分次转账，就是很不方便嘛。那如今借助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好友转账界面输入金额后，点击付款方式旁边的更改按钮，那么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的左上角就可以找到新增的组合支付按钮，点击进入后，用户呢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零钱通、多张银行卡等多个支付渠道，并且自由设定每个渠道的具体扣款金额。那么值得一提的是，组合支付目前最高仅支持两种支付方式的组合，例如微信零钱加银行卡，或者是微信零钱加零钱通，暂时呢不支持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支付渠道完成支付。那么针对退款场景啊，据记者了解，如果使用组合支付完成的交易发生退款，就比如说对方没有及时收款导致转账退回，那么这资金会按照当初设定的支付金额自动原路退回到当时使用的两个付款的账户中，就比如说零钱跟银行卡。所以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因为我好像没有更新最新的版本，就我的手机一直提醒我要更新嘛，所以我现在没有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然后也没有 get 到这个微信的新功能，就是这个转账支付有新的变化，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了解一下啊。

OK， 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啊，等了十年，《寒战1994》这待港片《宇宙杀》回来了。十年前，《寒战2》结尾，刘杰辉看向镜头的眼神，成了无数港片迷心里就是没有落地的钩子。警队内部的暗战到底藏着多少秘密？李文斌的最终选择究竟是什么？当大家以为寒战系列就停留在那个未完成的句号时，寒战1994带着全员影帝阵容杀回了五一档，不只是补全了故事，更是把港片最擅长的权力博弈玩到了新高度。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啊，关注一下这部影片。那作为前传，《寒战1994》把时间拉回到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用一桩6亿港元的富豪绑架案撕开了权力真空期的博弈真相。那故事呢，是采用双线的叙事，主线里热血警司李文斌追查绑架案时，意外撞破警务处行动副处长蔡元启借办案之名夺权的阴谋，原本简单的刑事案件变成了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这个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副线呢，是延续《寒战2》的结局。2017年的刘杰辉联合简奥伟重启《尘封档案》，发现1994年的绑架案竟然是整个《寒战》宇宙的开端，也是所有人物命运转折的密码。那不同于近年警匪片追求的爽感，这部前传把镜头对准了权力交锋里的细节。蔡元启在警队会议上一句轻描淡写的表态，就藏着拉拢人心的算计。李文斌在正义与仕途间的犹豫，被刘俊谦演得入木三分。最戳人的是结尾的彩蛋，梁家辉饰演的老年李文斌与刘俊谦饰演的年轻李文斌同框，一句别活成你最讨厌的样子，把跨越30年的坚守与无奈讲得淋漓尽致。如果说你呢要带着家人或者是你的小朋友去看这部影片，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跟孩子或者跟朋友讲一讲，就是提前沟通一下之前的那个影片，这样就是说看完之后能够更好的理解故事里的矛盾冲突，知道吗？

火场逃生小知识。在火灾形成初期，楼梯、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闭，烟雾浓度较小，且屋有毒有害气体时，可用淋湿的被子、毛毯裹住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声冲出受困区。顺着安全出口指示牌，利用楼梯走廊逃生。火灾时不可搭乘电梯，谨防电源中断被困电梯。在火场受困时，可利用窗户逃生，将绳索或床单一端系于室内固定构件上，沿绳索或床单滑下。房间外墙壁上有供水管道时，可以利用管道逃生。千万要注意的是，利用窗户和管道逃生适用于低层建筑，楼层太高不建议尝试，应尽量保证自身安全，等待救援。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和走廊内，由于烟和热气上升，在离地板近的地方烟雾相对少一些，被困人员最好弯腰，使头部尽量接近地板，必要时匍匐前进。切记不可钻到床底下、衣柜内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0: 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延和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 News Radio 沿河热线。
4: Hi FM。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啊、沿河热线我们今天呢有幸邀请到了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园长杜伟伟。我们说教育呢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那在延安呢有这样一所幼儿园，它扎根红色沃土，以现代化的集团化办学形式为孩子们描绘了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杜伟伟园长一同来分享培文幼儿园的育人故事。园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园长，也非常感谢延安融媒体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很高兴与很多的家长朋友通过镜头来交流。
0: 嗯，那我们今天呢也跟杜园长一起来分享一下培文幼儿园的一些育人故事，到底怎么样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来让他们更好的健康快乐的成长。那园长

0: 月的历史性转折点，研究作为革命热土，正站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赛道上，整体态势良好，让我坚信在这里深耕幼教大有可为。那么当时呢，延安的普惠性公办幼儿园覆盖率已突破了 90%， 这也为我们高品质民办园留出了极大的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空间。可以说，选择到延安既是顺应行业的大势，也是我个人职业生涯顺势而为的笃定选择。其实最重要的内心一点呢，从小在求学时代的语文课本里，延安厚重的红色文化、13年的光辉革命历史深深吸引着我。作为幼教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我一直对这一片红色热土充满了向往。那么我又内心的非常喜欢孩子，心系这个幼儿教育。从01年大学毕业至今，我一直没有转行，没有更换赛道，正是因为心底这一份对孩子纯粹的热爱，对幼教事业的初心，也让我在这条路上更加的坚定信心，从未动摇。
1: 看来您对幼儿事业呢非常的热爱啊。那在您看来，从培文幼儿园2019年建园至今，咱延安整体的学前教育环境啊，您认为发生了哪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变化呢？
0: 有两个大的变化。首先呢是大环境。以往呢跟很多家长在深度的交流，我感觉到现在新时代的家长，他们早已不再纠结有没有园上，而是更看重选择一所什么样的优质园。
1: 对，
0: 他们对高品质的幼儿教育、精细化的服务保障的需求愈发的强烈。现在的家长呢，尤其新时代的年轻的家长，越来越专业理性。
1: 对，
0: 他们入园考察的时候呢，不再看园区的环境漂不漂亮、硬件好不好，他们更愿意陪孩子花时间深度体验、实地蹲点，观察我的孩子在你的幼儿园是否开心自在，老师专业素养，老师的日常教学中能不能与我的孩子进行高质量的互动。
1: 对，
0: 他们更关注自己孩子内心的成长与变化。
1: 对，
0: 第二点呢，当下出生率变化和行业大环境的影响，也倒逼着我们各园所之间其实是一种良性的竞争，看似行业内卷，实则倒逼我们幼教人完成身份蜕变，深耕专业，抱团成长。这个时候呢，越是艰难处，我们越要沉下心态，稳住心态，向内扎根，深耕我们幼教的本心。
1: 是，
0: 我也一直在想，那来到延安之后，我到底应该办一所什么样让老百姓满意的幼儿园，真正让孩子身心健康受益的幼儿园。这也就是我的初心。我每天都在想如何爱孩子所爱，想孩子所想，做孩子所做，玩孩子所玩。
1: 对，听您说了这么多呢，我自身也非常的有感触。因为我们知道呢，幼儿园其实是孩子可以说步入社会的一个第一所园所，对吗？它是第一个阶段。那怎么样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孩子在幼儿园有回家，有那种温暖细心般的照顾和贴心耐心的这种引导，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家长所关注的。那我知道咱们培文幼儿园呢已经小有名气了啊，能不能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从建园至今，在这5年半的时间里，培文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
0: 好，回归到我们的培文幼儿园，短短的5年半的时间，19年春季的筹备期，到2020年疫情过后，我们搬到新园所，一步步的稳步成长，也确实现在我们在幼教圈小有口碑，小有影响力。那么我给园所的发展可以归纳一句话，我们顺利完成了从 1.0 版本到全方位的 3.0 版本的迭代升级。当初呢19年筹备的时候，我们 1.0 起步阶段，我们主要依托我们集团与学校标准化成熟的办学模式，拥有很规范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的师资队伍呢又很稳定，教职工的各项福利待遇始终稳健保障，落实到位。随着口碑2年的这种沉淀，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

0: 正式的迈入了2.0特色发展时代。当时呢，我们也立足红色文化与本地的地域特色，深耕了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原本特色。也就是说，我视频 IP 里边经常提到的我们的大自然探究课程、食育课程、阳光运动课程逐一落地，形成了我们独特鲜明的办学体系。到去年的2025年初，我们是全面的进入了3.0内涵品质升华阶段，深度融合沿本土红色文化，顺应孩子自然天性，真正的回归幼儿教育的本真。其实我觉得一个园所好不好，终究事在人为。那么我们培训的团队呢，有爱、敬业、团结、踏实。首先感恩我们的集团顶层规划，感恩我们大校区的一体化管理，我们就是时时刻刻的这种常态化的给老师专业的培训，大大小小的教研学习不间断，也锻造出我们现在有一支爱学习、阳光积极、向上成长的教师队伍。从最初筹备期的9名教职工，稳步发展到如今50余人，涵盖了我们教学、后勤、厨房、安保，打造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队伍。我们走的每一步、每一份坚持，其实最离不开各位家长的长久以来的信任、理解与暖心的支持。也正因为如此，我内心的更加坚定从容，我一定在这一片红色热土上办出有品质、有温度的学前教育。
1: 是，
0: 我们也始终呢，这个依托我们集团的这种企业文化，把感情留人、待遇留心、事业留魂作为我们团队发展的主要的目标。
1: 对，也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员工都能在这个园所里边看到希望，然后呢都能够坚定的选择咱们培训学校。
0: 我们这个包括学校，从我们的大家长孙环校长这边，包括我个人，给每个老师呢都有配套的完善的369人才晋升成长体系。这样老师呢，他在这里，他的心就在这里，他是把这当成一份美好的事业，他有清晰的职业目标，坚定前行的方向。我们的老师可以说是每一年每月都在稳步的成长。
1: 对，所以说呢，老师的成长就意味着我们的团队在不断的精进啊，在每天都发生不断的变化和进步。提到培文，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这个企业文化了。那从幼儿园到高中的集团化办学模式，我想知道咱们集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一个企业文化？那在这样的大框架下，咱们的幼儿园是如何执行的，确保孩子们享受这个高质量的教育呢？
0: 在这里我主要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脉相承的培文的核心课程体系。那么在这个核心课程体系里边，我们幼儿园呢主要有两大板块，和这个小学和我们的初中、高中，我们是一脉相承的。你比如说第一点，我们依托集团学校的办学优势，始终紧跟集团顶层理念。我们也在幼儿园从孩子时代坚守三享受四学会的核心育儿目标。那么你像幼儿园三享受四学会，我遵照孩子身心年龄敏感期特点，我要从源头做起，重点是从学会生活做起。
1: 对，
0: 所谓的学会生活，全都藏在孩子日常点点滴滴里。你比如说小到孩子的自主如厕，自己起脱裤子，有序喝水排队，懂得安全保护自己，文明相处，我把这些日常的琐碎的小事做成了生活化、场景化、游戏化的课程，耐心的引导熏陶孩子，孩子也是在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细节里边来提升自己的自理能力。再到我们的三享受四学会，也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我们全部落地坐实。那么你比如在我们的阅读板块，真正的让孩子在享受阅读，我们根据2到6岁孩子年龄特点，搭建了系统化的阶梯式的阅读课程。我最喜欢给孩子讲绘本故事，每周我都要进入到每个班级跟孩子们去分享精彩的绘本故事。那么孩子又喜欢听，听完了让他去表演，我们注入情境表演法，让孩子学会听听故事、感知故事。
1: 对，
0: 同时呢，我们每个月呢又有主题活动、节气活动，再把绘本故事与

0: 我们的主题活动，我们的节气活动深度融合，哎，孩子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表达，爱表达。
1: 嗯，
0: 你比如像最近一个月，有几所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高校的见习生，他们是学前专业的研究生，他们住到我们幼儿园进行这个见习实习，那么他们带来就一些比较当前绘本阅读教学中比较创新的他们的 KWL 散步教学法，哎，和我们的应采云的情景阅读融入在一起，我觉得绘本阅读又让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再到阅读方面，那么我们中国呢拥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
1: 嗯，
0: 我也把它耳濡目染的熏陶给我们的孩子，让从托班就开始坚持，再搭配我们的趣味快速识字课程，以游戏化的方式开发孩子左右脑，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那么孩子阅读的激励，它其实是由量变促进质变。
1: 对，
0: 孩子的语感识字量提升之后，就稳稳地做好了他入小学的幼小衔接。
1: 嗯，
0: 同时咱又是一所高品质，那么我们也是一所沉浸式的双语的幼儿园。那么双语呢，我们配备的有3位专业的英文教师，他们平时每天分层走班教学，运用 GPR 全身肢体互动教学法，用游戏的方式跟孩子进入式的英语启蒙。
1: 嗯，
0: 英语它不是死记单词句型，而我们的老师他跟孩子一样渗透的时候，就让像学母语一样日常的磨耳朵，这样孩子就自然而然的就培养孩子英语学习的语感。
1: 对，这个英语的语感还是要提早介入的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从2岁半以后呢，我们就应该给孩子多放一些英文的一些儿歌，让他们来适应这些语感，对吗？
0: 对对对，嗯，你像我刚才聊了我们这个享受阅读，那么我们结合我们集团顶层的探究，那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就与生活、与孩子生活息息相关的身边的一些比较奇妙的现象结合，再结合我们24节气的传统文化，我们把生活课程和我们的探究课程融入到我们一日教学流程中，也是在用心守护孩子好奇心与求知欲。
1: 嗯，
0: 那么我们幼儿园呢，有托班、小班、中班、大班4个年龄段，我们每一个阶段都紧扣幼儿这个阶段的成长敏感期，分层设计了专属的教育教学活动内容。
1: 嗯
0: 嗯，我主要想就是夸一夸我们的托班，你托班的宝宝呢才2岁，他刚刚离开家庭走向机器生活，那我们在这个教室里边呢，依据我们的课程，我们就要给孩子重点打造温馨的家文化的氛围。
1: 对，
0: 那么你也知道这个蒙台梭利教育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托班呢，我们又融入了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我们给每一个托育教师配备了一些精致实用的蒙氏的益智教具，那么孩子在进行机器教学活动之后，区域活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在区域里边自主操作练习。2岁的孩子嘛，锻炼他的手眼协调、大小肌肉与精细动作，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他动动手了，动则治，动则成，动则长，
1: 嗯，
0: 那么孩子他心情愉悦了，生活习惯也养成了。这也就是25年至今，我们短短1年半的时间，我们在不断的深耕、升级我们的内核。同时呢，你像我们在享受探究这块，延安那13年光辉的革命历史，积淀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教育宝藏，真正的让我们园所其实迈入3.0版本的时候，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
1: 对，听您这样介绍呢，我们对咱们幼儿园的日常的一些教学的工作内容呢，你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啊。非常好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KWL 三步教学法呢，它就是非常贴合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这些，
0: 对对对，
1: 个人能力的训练。还有呢，就是快速的识字、趣味识字啊，国学经典的浸润以及双语的教学，也都为孩子提供了一定的这个保障，在幼小衔接方面，让他们能够提早的了解，并且呢，能够感知到这些东西。刚才我们说到了教育一定要回归本真啊，我们也要结合延安的地域特色，而且呢，我听说咱们培文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办学模式，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套办学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0: 对，它主要就体现我刚才说到3.0内涵的升华阶段，就是我也一直在想到底给予孩子什么是最好的，孩子需要什么，
1: 嗯，
0: 才是真正好的幼儿教育。那我也通过前几年的观察了解、深度调研，我觉得全力践行阳光运动，我们的全人健康

0: 康教育理念，其实就是我们独具特色的全人健康办学模式。这个运动呢，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重点。我们严格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风雨无阻，从不间断。那么周一到周五，我们这个晨间锻炼是花样丰富，天天不重样，周一专属的晨跑时段。所有的小朋友一听说周一要晨跑，哎，孩子特别开心，他就不会请假，也不会迟到，早早来到幼儿园，伴着激昂的音乐，整装列队，跟着老师有序奔跑。你想，我们的园区特别大，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园区5000平米，那么我们任何活动可以大小区资源共享，延伸到我们的大小区。那么孩子从幼儿园再跑到大小区的跑道上，他们一路中尽情地呼吸新鲜的空气，适度的晨跑，不仅能让孩子舒展筋骨、唤醒身体，其实呢，更好地助力了孩子早餐吃得好。早餐呢，吃完之后又散步，更好地进行这个消化吸收。我们是雷打不动，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我们将户外运动无缝地转移到我们的专业室内的场馆。那么保证孩子运动时长，我们老师的教学质量丝毫不受影响，始终坚守幼儿运动成长的节奏。那么同时我们又遵循每个年龄段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精准的定位他们这个年段体能课的重点。你比如说托小班，我们侧重平衡力的培养，那么在中班呢，我们主要聚焦力量的训练，课堂中借助向上托举、吊单杠、投掷等运动，强化了孩子大肌肉的力量，提升他肢体的力量感。那么你就像在这一次本次运动会上，我们幼儿园也火了一把，主要是大班孩子的跑酷动作娴熟流畅，跳绳、篮球技能更是亮眼，小�朋友呢连续一气呵成100下不间断，篮球呢单手拍、双手拍、双手交替拍、胯下运球，多种花样，他们的技巧十分扎实。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遵循孩子的五感教育规律，孩子身体皮肤一定要让他尽情的亲近自然，挑战自我。那么从托班开始，我们要锻炼孩子这种勇气，从小锻炼孩子的胆识。我们幼儿园园区里呢，专门设置了滑索的项目，在老师专业全程安全的保护下，孩子大胆的尝试，鼓励他，给他一个专属的教育的坚持和挑战。从托班我们就开始循序渐进引导，也就是在我们从托班到6岁孩子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能会滚筒、爬树、跳绳、篮球、跑酷。另外在2024年秋季的时候，我们还增加了新的项目橄榄球。我也始终坚信孩子身心健康80%取决于运动能力，那么我们就是这样日日精进，我们的孩子他磨砺出这种勇敢坚毅的品格，他也收获了身心的全面成长。
1: 没错，因为现在家长呢其实比较注重孩子的这个体能啊，户外运动每天要保证孩子有多少的这个运动，只有有好的运动才能够有健康体魄，对不对？才能够让他在日常的这个学习和娱乐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好的经历嘛。
0: 现在孩子这个出勤变化也是我这个非常欣慰的一件事。
1: 就因为很多家长呢有这样一个反馈呢，说孩子本来没打算让上幼儿园，一上幼儿园呢就有很多小孩的感冒发烧呀，然后有这些情况发生，那咱们幼儿园是如何来避免这个的呢？
0: 就是我们把运动这一块和食欲，包括我们的精气呵护，我们三个维度结合在一起。2年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也一直在这个愁眉不展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个别家长理念没有达到，我们的同心共振。那么经过我每一次的宣讲，慢慢的与家长也能同心共振。经过几年的我们运动课程的开展，举一个例子，去年2025年冬季的时候，最冷的一个月，我们托班呀，孩子年龄最小那个班级，天天坚持全勤。孩子就是除了扎实的阳光运动课程，这是我们长期科学户外锻炼积累的结果，这也是我们肉眼可见最直观的效果。
1: 对，
0: 第二个，我觉得主要我想谈一谈我们的食育文化。其实，在2024年的12月20号，我也是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的这些名园。那么我们也正式加盟了河南省食育科学院，在我们的食育背后呢，我们拥有专业的专家团队全程指导赋能，每周咱的食谱由营养师顶层设计精准搭配，从源头来把关我们食材的甄选呀、安全，

0: 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食谱的时候，我们融入了延安的地域美食文化，从这个陕西美食走向中国美食，再到世界的地域美食。我们每周都这样常态化的开展创意的美食主题活动，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孩子在食欲过程中让他动手去操作。食欲食欲其实应该是分开，那么前边这个食是用资金可以解决的，而后边这个欲呢更关键。那么很多家长其实入园的时候，在会议室我的办公室跟我聊的最多的是，园长，你这个幼儿园只要能解决我孩子不挑食爱吃青菜的习惯，你就是棒棒哒的，我就支持你工作。
1: 对，
0: 我说我们有经验，那么我也把这个孩家长愁的这一部分核心内容呢，我把它做成育人的核心部分。那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孩子不喜欢吃青菜，我们把它做成一系列的生活化课程。你比如说青菜，我们让他从认识，让他去洗干净，自己动手去切，自己动手去煮。哎，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他和这种食物之间呢，就建立了温暖的情感链接。他从心底接纳之后，慢慢慢慢呢，他就改掉了挑食、偏食、厌食的这种坏习惯。
1: 对，
0: 同时呢，咱的食欲课程、手工课程呢，也是常态化。你像在中班、大班，每学期底的时候，都让孩子要熟练的会和面、擀面条、蒸馒头、做烙饼。托小班呢，我们在老师的深入之下呢，引导孩子学会了煎蛋呀、蛋糕呀、小点心等等。这样呢，这个孩子就懂得了食物来之不易，他们就珍惜粮食，就学会了在每一次就餐的时候不浪费，学会感恩生活，感恩三餐。那么最后一个，在我们的独特办学模式这块，我要说的是在的大自然课程，我们也依托延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优势，在幼儿园内呢，专门为孩子开辟了各班的专属种植园，每到春季播种的时节，孩子亲手制作专属的创意小画作，写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自己播种，亲手挂牌，全程看护，沉浸式的陪伴植物生根发芽长大，也培养了孩子责任心与观察力。同时呢，我们有最大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依托大校区将近200余亩的广阔的办学空间，实现了优质资源共享。那么当我们的课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会带领孩子走进大校区，共享我们大校区的种植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活动场地与运动操场，让孩子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开展我们的亲近自然探究课程。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独有的
0: 对
1: 教育办学的一个优势。
0: 对
1: 吗？
0: 嗯嗯。

0: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 News Radio 沿河热线。
1: Hi FM，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0: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4: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呢，做客沿河热线的嘉宾呢，是来自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附属幼儿园的杜伟伟园长。那今天呢，我们和杜园长一起来分享一下培文幼儿园的育人故事。我们知道教育的本质呢是爱和责任。那作为家长们，我们最放心不下的呢，就是孩子在园儿里的一些生活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请杜园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教师团队是如何用爱心和细心去照顾每一个孩子的。
5: 园所团队的长期稳定向好，根植在我们深厚走心的企业文化。其实主要是说到团队，它是我们的软实力，就是老师。那么老师也是我们这样长久的坚守我们的企业文化，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管理中呢，我们一直呢就是让老师多学习，多走出去，给他开阔的视野。那一定要让老师优秀，老师优秀了，受益的就是孩子和家长。那么在日常管理中，我们也经常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常态化的学习交流，优质的行业资源我们全员共享，互通共赢。那么外出学习的老师，他就会开阔眼界，他学到的先进理念，他学到后呢，回来呢就直接可以快速的落地转化，复制运用。只要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有利于家长服务的，我们绝不拖延，立刻执行。同时呢，我们也拥有这个执行力强、高效务实的管理团队。我们和大校区之间的联动建立的完善的督导体系与闭环的管理模式，问题早发现、早跟进、早整改，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我们为了提高老师的文化底蕴，我们坚持每周好书共读，每月树立榜样典型，每年评优评先，以正向激励打造良性竞争的氛围，凝聚起积极向上、终身学习的教师队伍。我们的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企业文化、走心的企业文化，我们老师呢也每天始终坚守用心做事、爱心育人这八个字，看似简单朴实，但是老师是真真正正的融入了孩子一日生活点点滴滴。你比如说，老师想让孩子每天有一个愉悦的心情，那我们的老师呢也特别爱美。我们老师的工装呢四季分明，色彩柔和鲜活，选用的都是孩子喜爱的五彩的色系，春夏秋冬穿搭各不相同，青春靓丽，温暖治愈，让孩子眼中满眼皆是美好，让孩子在和老师进行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中

0: 时刻沉浸在色彩温暖、充满爱意的幼儿园环境里边。
1: 嗯，
0: 那么再到我们的一日精细化保教的细节上，老师则是更是用心极致，每天雷打不动的餐后必须散步20分钟，
1: 嗯，
0: 让孩子充分消化食物，规避我们午睡呀，包括我们在课堂活动中的一些安全隐患。
1: 嗯，
0: 在这里呢我要讲一下我们的午睡的一个流程特别细。你比如说老师在引导孩子从教室户外散步之后移到这个教室里边，走到自己的小床铺跟前的时候，老师引导孩子一定是先脱下身的衣服再脱上衣，这样呢孩子呢有序的也就不会受凉，他的衣物呢脱了之后，老师去一步步的引导孩子整齐叠放。然后呢起床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引导孩子先穿上衣保暖，严防受凉伤风。那么炎的天气呢，我们老师会每一刻每一天关注他天气温度的变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变换的去用更细心的这种模式给孩子随时的增加衣物。同时呢你像孩子年龄小，有时候事假的病假的，那我们的老师呢已经把它作为常态化，每天早上9点之前雷打不动的和保健医之间对接好我们的出勤率追踪，以及每个幼儿的健康动态管理，孩子身体只要稍有不适，老师就会第一时间的去和家长沟通，全程细致的守护好每个孩子身心健康。
1: 对，
0: 另外我们也就是考虑到从孩子的角度视角，我们去做很多有爱细节的事情。小女孩小姑娘都爱美，有时候家长可能比较忙碌，早上的时候急匆匆的上班，我们每一个老师在早间接待的时候，在他的右口袋永远装着一把梳子，
1: 嗯，
0: 一个小皮筋儿。在我们的门口的时候，看到有哪个小姑娘头发没梳整齐，衣服没穿整齐，在园长的第一关或者我们老师的接待的第二个流程，把这些事情呢全部在我们幼儿园的大门口全部给孩子整理的整装待发，让孩子精气神满满的迎接每一天。
1: 嗯，
0: 同时我们有每周三的下午雷打不动的有梳头日，让每个小姑娘呢今天小辫子梳得非常漂亮，她就对明天来幼儿园就充满了这种激情，也可以去疗愈她比较焦虑的这种心情。
1: 嗯，
0: 所有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在细节里边，爱也在细节里边，细心也在细节里边，穿衣服的这种三步穿衣法全部在我们的细节里边。
1: 对，听您这样介绍呢，无论从饮食方面，还有课程设置，以及我们的体能训练啊，还有对我们的老师的一些培养方面，咱们做的真是全方位的啊，也让我们家长看到了一个很有专业素养，然后呢又积极正能量，有爱心细心耐心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我知道这样精细化的照顾呢，应该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的一点一滴当中。很多家长呢跟我一样，就是关心孩子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啊。那有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管理，以及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让家长呢非常的安心。我们说教育呢，它从来不是独角戏，那我们社会、家庭、学校呢，都要来共同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有一个健康成长的这样一个氛围。那在家校共育方面，培文幼儿园有哪一些创新举措呢？
0: 嗯，在我看来，在我们培文幼儿园，我们与这个家长之间从来都是教育路上的同一个战壕并肩作战的战友，就是我们把这种沟通呀给它做成常态化，不走形式，不走流程。你像我们就是每周包括我们每学期都定期的开展线上线下常态化的父母课堂，给家长也传递正确的育儿理念。我们也每学期呢，包括从园长到我们的中层，我们都每个人保证每个月呢要坚持走心的入户家访，只有这样走进孩子家中，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孩子成长的原生态这样成长环境。我们通过和家长的真诚沟通，同时呢我们也固定每周三的园长信箱，每周五呢家长随时来到我的办公室可以和我去对话。那么像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到家长的心声，家长在育儿道路上的一些困惑，他的需求。那么同时在幼儿园呢也有这样一个比较鲜明

0: 明的监管这个制度，就是我们成立了家委会、伙食委员会，定期议事，让家长真正的走进去监管我们的教育教学管理。只要是家长说的正确的事情，我都耐心倾听；只要是家长需要的心声呢，我都耐心的去解答。其实呢，它是一个双向真诚的奔赴。那么我想说的是，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小分歧、小瑕疵、小摩擦，但是我觉得没有沟通不了的矛盾，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1: 是，
0: 只要大家双方用心真诚地坐下来，用心用情共情，坦诚交流，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家长呢他也就会越来越懂幼儿园，越来越信任幼儿园。你像去年秋季的时候，咱们有几个家长，他就格局特别大，也特别有高度，特别有爱心，他就给幼儿园去无私的奉献了一些物资，就是经常的走进我的办公室说，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不是延安人，你就在这里把当成自己的家，只要有困难有需求尽管给我们开口。也正是这样一批越来越多的家长影响着我，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2: 就是家长的理解支持啊，其实对你们开展育儿工作呢也给了很大的信心。
0: 对
2: 吗？我们始终的想法呀目的呢都是为了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能够健康的成长。
0: 一定要跟家长共情。就是不要堵，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疏通。要共情家长。家长的焦虑、家长的烦躁我都能接纳，只要是家长在大门口给我轻轻提出来很真诚的正确的想法，那么我这边听到一定是要落地有效的，并且快速整改。
2: 对，我们也希望呢，就是作为家长和咱们培文幼儿园这样一个专业的育儿团队呢，能够给孩子们能够传达更多的一些理念，让孩子们在幼儿园呢有更好的、更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来成长。那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您对于育儿事业的发展以及未来的一些规划有没有哪一些期许呢？
0: 就是整个幼儿园吧，说一说我们幼儿园，我们依旧坚守环境育人润物无声。只要是有条件的，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能与学校集团争取到的，我每学期呢都在用尽心思想方设法的给孩子去进行我们这个园内环境的迭代升级。我们也坚守一定要用心打造温暖、治愈、安全、富有童趣的成长空间。那么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紧跟新时代，拥抱 AI 教育新趋势，我们也会不断地利用好 AI 新时代的到来，不断地更新我们的教育理念，拓宽我们的教育格局，去持续地深耕我刚才说的，无论是我们的阳光运动课程，还是我们的食育工坊，还是我们的亲近自然，包括我们的双语教学，一定要夯实我们的特色教学内涵，始终也要初心不变，用心用情用真情去守护孩子的童真快乐，用心做温度有品质有情怀的学前教育。也感谢所有的家长朋友，延安的老百姓能与我们同心同行，陪伴我们幼儿园永远向阳生长，让它永远闪闪发光。
2: 好，再次感谢杜园长做客到沿河热线啊！今天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个全新的育儿园所，我们的培文幼儿园精神面貌，无论是师资团队，还是教育理念，以及我们老师的这个精细化的服务、耐心的指导和引导，都可以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在这个未来的道路上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来更好的成长。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4: Hi FM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 28200072 28200073。

0: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2: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
2: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0: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1: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执纪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实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健全明查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既有府纠风，又由风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4: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38集，离开袁家大院，李子清就直接到县署报告灾情去了。他三下两下将马拴在县署外面的一棵杨树上，转身小跑着进了院子，径直向朱清明的公窑而去。刚走到当院，他就听见有人正在东厢的会议室里大声喊叫着：
3: 看你们一个个那丧气样，那瘪宗是我姓朱的叫来的，再说麦子不收了吗？动不动就免税，那你们到道上说去，只要道上免，我就连一颗都不收。你们一个个都想装好人，这坏人恶人的名声就让我朱清明一肩挑了，门都没有。不吃凉粉就给我腾板凳，屎没人吃，官还没人当，怪事情。
2: 李子清瞬间愣在了原地，只感到脊梁骨一阵阵发凉，倒不是因为他和袁继耀之间的那个赌注，而是他内心对朱清明最起码的善良的期盼也已经被残忍地摔在了地上，哐当一声砸得粉碎。他慢慢仰起头，哀伤地望着旷远的高天，方墩墩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会很快就散了，朱清明将门哐当一摔，气愤地出了会议室，迎面就看见呆站在院子里的李子清，脱口问道：
3: 诶，你咋不进来呢？你那儿咋样？
2: 彻底绝收了，李子清冷冷地说。朱清明连想都没想就说：
3: 我刚说了，赋税该收还得收，道上不免，咱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能顶，就把我杀了，缴税算了。
2: 说着竟还有些大义凛然了。李子清只默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见自己这位铁杆属下都不吱声，朱清明接着说：
3: 不论咋，你那儿可不能给我撂挑子，燕青岭人本来就刁。
2: 这个刁字儿当即将李子

0: 竟然带头给我撂挑子，有什么困难你只管说嘛，是不是元气药那刁货又挑头闹事了？李子清再也压不住内心的火气了，大声说：“不是我达年纪大了，让我回来照看瓷器行呢。你放下大好前程不顾，竟然要回去卖瓷盘水瓮，咋想的？”
1: 朱新明显然不会相信他的这个辞职理由。
0: 那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不能在我手上给断送了。
1: 李子清说。朱新明哼哼冷笑了几声，
0: 哼哼，屁产业，都按照你这样的话，那朱元璋还能当得了皇帝？就守着他达那几亩薄田不就行了？
1: 我没人家那份雄心。李子清反驳道。朱清明似乎还要说什么，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李子清打断了。
0: 所以我辞职和燕麒麟人无关，更和元气药无关。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在岭上已经1年多了。那元气药硬是硬，但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刁人。
1: 说完便转身走了。李子清的突然辞职让朱清明深感意外，也让他当即感觉到了事态的复杂性。当然，他也并非得按照去年的数额征收赋税，因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大灾面前，道理一定会酌情减负的。况且，早在他刚刚到任的时候，道理已经主动把沿北的赋税调回了原来的水平，只是他没有执行而已。所以，他还想着先按照去年的数额把风放出去，然后在征收的过程中再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样一来，官民之间相互做个妥协，工作也好开展。当然不可能让到道里定下的那个数额，最多也只能降到去年的7到8成，否则他重修县署和建造延平楼落下的亏空，拿什么来填呢？但从今天前来报灾的区长们反映的情况来看，几乎全县的人竟然都想着完全免除赋税，这还了得？尤其是李子清，竟然当面给他撂了挑子。他明白，这一定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某种棘手的压力，而且他据此推断出，这压力一定又与元气药这个刁钻的家伙脱不了干系。只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李子清竟然还替元气药说起了话。看来那家伙不光刁钻，还有一种令人畏惧的感染力。想到这里，他猛地将一截雪茄砸到了地上，脱口喊道
0: ：“瘟疫，绝对是瘟疫！”
1: 正如朱清明所预言，愿意吃屎的人没有，但想当官的人却多的是。就在李子清辞去雁栖区区长的第二天，新的区长就到位了。这新区长不是别人，正是楚立阁当年的那个跟班小郭子。这位从前朝一路走来的跟班，虽然官位一直没变，但年龄却已接近半百。只是人们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小郭子这个称呼，便依旧这么叫着。在提拔小郭子这件事儿上，朱清明绝对是走了一步妙棋。试想，对一个整整坐了20多年冷板凳又猛然间得到重用的人来说，他对提拔自己的恩公的忠诚度还需要怀疑吗？所以，当朱清明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小郭子时，这位老跟班死水般的心瞬间就被激活了，当即一个立正站在恩公面前，热泪盈眶地表了一番忠心。
0: 知县大人，您老人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放心，他燕七岭哪怕就是刀山火海，我都要把他滚平。从今以后，我郭登云这颗脑袋就是为您老人家长的，您啥时候需要就啥时候提走，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1: 说着，还照着自己已经渐显苍白的脑袋猛拍了几下。朱清明

0: 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将去岭上上任的注意事项详细地耳提面命了一番，当然重点提到了袁继耀。
1: 那小子不仅刁钻，还是一股瘟疫，不到两年就将李子清感染成那副怂样了，你可千万不能让我失望。
0: 果然不负朱清明所望，这郭登云一到任就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在到达区公所的第二天，他就将全区的保甲长集合到区公所训了一通话。
2: 咱头顶民国的天，脚踏民国的地，就得给民国交税，不然这么大的国家咋运转呢？当然今年情况特殊，受了点灾，但朱知县体恤大家的艰辛，冒险决定今年的赋税呀，按照往年的八成缴纳，还说道理责怪下来由他顶着，这是多大的恩典呀！咱燕七岭我知道都让闯贼高银祥给带坏了，所以我临走的时候，朱知县还专门安顿我，一定要严防有人借机闹事儿。所以你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儿，一有苗头就立即报告，对挑头闹事分子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我看谁敢当这个出头鸟。
0: 也就是在这次训话会上，所有的保甲长都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味，这新任区长开会竟然没有叫袁继耀。要知道在之前，不论是官家还是民家的事体，大凡小事儿绝对少不了袁继耀的影子，而且他往往是被奉为座上宾的。看来这事法真有些不对劲儿了。这当然不是郭登云的疏忽，而是专意这么安排的。就在头天后晌，当耿万顺提醒他要不要把袁继耀也叫来的时候，他还劈头盖脸地把这位副手训了一顿。
2: 他算老几呢？保长不是保长，甲长不是甲长，为什么要叫呢？都是你们惯他的这好毛病。
0: 可话虽然这么说，就连他自己也很清楚，在燕七岭弄事儿，要想完全绕过袁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很知道这燕七岭早在老太爷手上就形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天大地大，袁家最大，所以他也并没有真的想要绕过袁继耀，只是想杀杀他的风头罢了。这不，就在训话会开罢的当天后晌，他就带着耿万顺登门拜访袁继耀去了。其实训话会刚一结束，牛贝良所属的保甲长就跑到袁家大院，将会上的情况详细汇报过了，所以对于郭登云的来意，袁继耀当即明白了个七八九，并且已经大致想好了对策。但他还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慌忙丢下正在编织的半拉筐子迎了过去。
2: 哎呀，是你老兄，来岭上有甚公干？
0: 还没等郭登云开口，耿万顺就忙不迭地介绍起来。
2: 这是咱燕七岭的新任区长，昨黑里才到的。新区长？那李区长呢？高升了？
0: 袁继耀依旧一副很意外的样子。
2: 回沙城照看他家的瓷器行去了。
0: 郭登云笑着说。
2: 圣，放下官不当，卖瓷碗盆子去了，那不是疯了？
0: 袁继耀说完便急忙将来人让进了客窑。
2: 兄弟呀，老哥今儿呀是专门来登门认错来了。
0: 郭登云屁股刚挨到椅子上就大声说。
2: 看老哥说的，你认胜错的，要说认错也轮兄弟认嘛。你老哥到岭上当官来了，兄弟理应到燕七关接驾的。哎，都怨这背水山偏僻不知道嘛。
0: 袁继耀一边拆烟盒一边笑着说。郭登云将头

0: 投炭到袁继耀面前，把烟点上，轻轻吸了一口。
1: 钱赏跟保家长们打了个照面，本来肯定是要请你的，但初来乍到，一摊子事儿给忙忘了。
0: 说着就瞪了一眼耿万顺，
1: 刚路上还把万顺训了一顿，我初来乍到，他可是老人手了，咋不提点一下呢？咱燕七岭的事儿哪能离了袁家，离了你老弟呢？
2: 这咋了？兄弟平顶子百姓一个，保长不是保长，甲长不是甲长，凭什么叫我呢？
0: 袁继耀一副泰然的样子。郭登云哈哈一笑，
1: 看看看，兄弟这话里明显带着一股怨气，但无论如何，一碗水泼到地上已经揽不起了，等这几天忙过了，老哥我专门请你喝酒顺气儿，你看咋个？
0: 袁继耀将脸一板，
1: 绝对真心话，咱打交道也不是头一回了，兄弟是圣人，你老哥还不知道？至于喝酒嘛，你老兄虽然已经贵为岭上的父母官了，但说到底也还是客人，这世上哪有客人请主家的道理？我袁家的宴回头还可以嘛，只是煮羊排来不及了，种下几颗菜也让瘪宗给养火光了，只能炒几颗鸡蛋，基本呀就算是干倒，等你这几天忙完了，兄弟再专门安排给你接风。
0: 说完就转身从地窖里提来了一坛上好的燕回头，他婆姨红椒也很快端来了满满一盘炒鸡蛋，三人就围着桌子小酌了起来。一连几杯烧酒下肚，主客的脸上都已有了些红光。郭登云又慢慢举起酒杯，直直地盯着袁继耀说，
1: 老哥想借花谢佛敬你一杯，但这杯酒是有说事儿的，不知兄弟敢不敢喝？
0: 云继耀淡然一笑，当即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扬起脖子就灌了下去。
1: 啊，甚说事儿？老哥想让你呀，在一件事儿上给咱带个头。
0: 郭登云死死地盯着云继耀，几分强硬，几分试探。
1: 没问题。
0: 此时的袁继耀已经完全猜到他所说合适了，便按照自己事先考虑好的方案一口应了下来。
1: 兄弟都不问圣事儿就答应了？
0: 郭登云显然没想到他会如此慷慨。袁继耀坦然一笑，
1: 我想老哥也不会让兄弟带头跳崖吧，不就脚粮吗，脚吗，皇粮国税嘛，这是今年秋粮颗粒未收，旧粮还都在印子里叫着呢，先得挖出来晾晒一下，还得过一遍荒尘。今年已经动不了刀镰了，把长弓都提前放了，就剩下我和黑栓魔六三个人，还得个时间。
0: 郭登云自然没有想到云气药会这么痛快，竟然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仰头将手里的酒喝了下去。
1: 好，兄弟有这态度，老哥就放心了。时间嘛，也不忙，目前还没有开始征剿，咋也得个九月底。到时候你可要记得今天的话哦。
0: 云继耀又跟他碰了一杯，
1: 这没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见大事已妥，郭登云便自饮了三杯，表达了一番谢意，便以公务繁忙为由起身离开了。袁继耀将他们二人送出了大院，站在简判上一直看着他们上了冬赤梁，脸上始终浮着一抹阴沉的微笑。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百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由我全程护航。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最齐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那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你因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山滚滚，银河水。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北京时间13:03，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上帝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
0: 嗯，最近啊，这个槐花呢是盛开了。
1: 是的，
0: 很多鼻炎患者觉得很痛苦，虽然说它很香，很可以还可以吃，但是确实鼻炎患者很头痛啊。
1: 对，是的。
0: 嗯，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小城又见槐花开呀。时令不知不觉呢踏入到了夏季，晚风呢褪去了白日的燥热，带着几分温暖的凉意轻轻拂过小城的每一个角落。晚饭后呢，独自漫步在河滨路上，脚步慢悠悠的，心绪呢也跟着放空。忽然间呢，一缕

清香扑面而来，不浓不烈，清雅绵长，细细品味呢，那是独属于洋槐花的味道。那香气呢，沁人心脾，久久弥漫在空气四周，一股清香的味道顺着鼻腔缓缓渗入肺腑，使人由不得大口呼吸再呼吸，只觉得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周身呢都被这清香包裹，让人回味无穷。驻足凝神，晚风再至，花香更浓，才猛然惊觉

0: 还真切地懂得这满城盛放、香气四溢的槐花就是小城一年中最美、最香、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时光。只一句小城又见槐花开，便藏进了心底的欢喜与岁月的感慨。
1: 没错，小城不大呀，安静又质朴，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却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温情。立夏呢刚过没有几天啊，漫山遍野的杨槐树呢便感叹似的绽放了。城东的山，城西的岭，城北的卯，城南的坡，哎，小城四面八方的沟沟壑壑，路旁沿角到处都是缀满枝头的杨槐花，一簇簇一串串啊，皓白如雪，缀在翠绿的枝叶之间，开得肆意又热烈，把整座小城都裹进了清甜的香气里。这悠悠槐香呢，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唤醒了我们少年人眼底的憧憬与梦想，勾起了青年人心底的青春回忆，也是让我们中老年人呢望着满树的繁花，生出无尽的岁月思量。于大家而言呢，这满树槐花呢更是童年里面最鲜活最甜美的念想，儿时最盼槐花盛开，一到时节呢便约上三五个玩伴，扛上长长的竹竿，哎，跨起家里的粗布小篮，蹦蹦跳跳地往山脚的槐树林里跑。老槐树呢长得枝繁叶茂，粗壮的枝丫伸向半空，一串串槐花如同玉制的铃铛，风一吹呢轻轻摇曳，花香呢甜得醉人。个子小的大家呢踮着脚尖，伸手呢拽住低垂的花枝，使劲儿地往身边拉。胆大的伙伴呢索性顺着粗糙的树干往上爬，稳稳地坐在粗枝上，随手就能够摘下一大把鲜嫩的槐花。那些新出芽苞的幼树上的槐花呢显得是那么的小巧玲珑，万千风情，让人呢不忍心的去触碰啊，但是又总是忍不住的先摘几簇最饱满的捋下洁白的花芽塞进嘴里，轻轻一嚼，这个清甜的汁水呢在舌尖就散开了，带着这种草木的清鲜，那味道就是没有半分的苦涩，那是童年当中最纯粹最治愈的一种甜味。在玩闹之间呢，花瓣呢蘸得满脸都是，衣角呢也蘸得满花香，小篮子里面的槐花呢渐渐的这个堆起，带着晨露的湿润鲜嫩欲滴，连指尖呢都沾满了这个挥之不去的一种清甜。大人们呢则在一旁细心采摘，一边叮嘱大家呢别折坏树枝，一边聊着过往的旧事，欢声笑语呢混着淡淡的槐香飘满了整片林间。
0: 所以杨槐花从来都是季节馈赠的舌尖美味。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可以蒸，可以煮，可以炒，可以炸，可以凉拌，简简单单的烹饪呢就让做出当季最鲜的佳肴。
1: 没错，
0: 是的，我们其实最难忘的是蒸槐花吧。刚摘回来的这个槐花呢细细洗净啊，然后沥干水分，撒上一把白面，轻轻的翻搅，让每一片花瓣呢都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粉，铺在蒸笼上呢大火蒸熟。刚出锅的这个蒸槐花呢是绵软清香，粉香混着花香，雪白中呢透着浅绿，香气扑鼻。如果呢再淋上一点辣椒油，拌上蒜泥、香醋和少许细盐，简单一调就是人间美味啊。所以说丰富槐花香，岁月染日常，满城花香依旧，流年悄然更迭，那些藏在花香里的苦与甜，念与想，都化作了心底最温柔的沉淀。这一刻呢，珍惜眼前的烟火，守护当下的安然，便是对这大自然的馈赠和岁岁花开最好的回应。没错，其实我对槐花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它可以蒸槐花，槐花擦擦，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还可以做饺子啊，
1: 饺子倒是没吃过。
0: 饺子就是也其实同样的道理，可能是和肉拌在一起
1: 哦，
0: 然后呢去蒸个饺子，对，
1: 这个
0: 还可以凉拌，
1: 凉拌啊。这个炸的我倒是第一次听嘞，炸的也可以吃。
0: 看来晨晨吃的这个槐花比较少，
1: 比较少，我就吃过这个槐花擦擦。
0: 而且呢，槐花呢，它这个洋槐蜜呢也特别有营养，
1: 这个好吃。
0: 每年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蜂农啊，专门为了我们陕北的这个大片的槐花呢，他会把这个蜂箱搬到延安，然后来采集这个洋槐蜜。所以是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1: 对，
0: 卖的也非常的很好。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呢，喜欢这个槐花的朋友，现在可能正是当季。

0: 样，因为它这个槐花好像如果开过了，就是它那花苞如果开得很大了之后就不能吃了
1: 哦。
0: 嗯，所以它趁它嫩嫩的时候呢，是可以就是可以蒸煮可以来吃的。好的，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10，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可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8: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0: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9: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0: 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
9: 今日之延安， 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成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延安年华，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 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电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

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
1: 《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

0: 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出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光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 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

0: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1: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0: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
5: 科学家，
6: 当一个设计师，
7: 想当消防员。
0: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8: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2: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0: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最近的很热很热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去拍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到底是怎么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相信大家最近啊，应该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啊，就是背景音乐呢，和背景的文字啊，是这样配的。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他说不，我见识到自己的厉害了。就这个音频啊，它占据了短视频的热榜和用户的一个首页。这段音频最初呢被一些出身底层的女性用于记录自己的坎坷成长之路，没有托举和帮助，他们孑然一生，然后呢面对艰辛的生活和沉重的命运，在流水线、出租屋和考场之间辗转，终于呢攒下一点积蓄，拿到一张文凭，或者仅仅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他们的对着镜头用一种掷地有声的强烈的语气回应说，不，我见识到自己的厉害了。然而呢，随着这个话题的热度节节攀升啊，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大厂的这个工作，对吧，房产、头等舱、环球旅行的可量化的成绩和财富，获得了碾压性的一个声量。但这一次评论区里啊，没有什么涌动着仰慕的潮水，更多呢是对优绩主义吞噬一切的深深疲惫和挣扎之后的无法突破的习得性的一个无助。哎呀，那么这些切切实实的生命体验和真挚还饱含的这个私人感受，为什么会落入到优绩主义的一个围猎当中呢？优绩主义的力量又是如何蚕食我们辨认自己价值的一个能力呢？让反抗本身呢也成为顺从的一个变体吗？看到这一规训之后，我们才能找到挣脱游戏之后的去处。就长期以来的成长叙事啊，常常呢是带着被驯化的底色的。我们从小呢从长辈听取啊，要收起棱角和学习妥协的处事规则，外界呢也不断放大社会的残酷和竞争的激烈，反复向我们灌输世界很厉害，所以要学会低头的道理。但是在这种语境当中，成熟和成长就意味着低下头颅和脊梁，磨平个性与心气。但这段音频的创作者和最初的使用者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原博主啊，铿锵有力的一声不啊，然后呢是被动接受扭转为主动的宣判。世界的确很厉害，它有无数的竞争啊，复杂的规则，可望而不可亵的天花板。似乎啊，不管怎么做，总会有一道又一道的坎坷。

可横在自己的面前。然而呢，有一部分人拒绝这种满怀就是怨怼的一个咬牙内耗，而是选择让人在恐惧的逆境当中赋予更多的主动性，并意识到自己的坚韧值得被看见。因此啊，在这个最初的语境当中，他所指的厉害是那些看似渺小的个体在社会的围追堵截当中发现自己抗争的一个底气。而这种的勇气啊，如此的高昂而幸福，饱含着从废墟当中挣脱之后奔赴更精彩的未来的时候生命燃起的蓬勃热情。哎呀，柔和了令人振奋的一个希望呀。如果说见到了世界的厉害指的是看透了那些不公平的结构，那么见识到自己的厉害则意味着拒绝困在其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加入到这个话题啊，展示内容逐渐呢被奖状、录取通知书啊、各种名校民企的工作给占领之后啊，视频当中充斥着既定规则当中获得胜利的一个展示啊，优绩主义沾染了这一本就不被条件限定也不被结果定义的过程，将它重新放置在世俗标准的审视之下，厉害一词儿的含义也从我在这个社会的围追堵截当中发现了自己的抵抗力量被扭曲成什么名次与奖杯堆积而成的世俗的成绩。这一程度上反映了优绩主义叙事对厉害一词儿的垄断。社会环境当中，优绩主义呢把人凝缩成工具和符号，不停地加以比较规训，让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并失去了主体性。当厉害与世俗成就划等号的时候，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只有爬到顶端才有资格说自己厉害的心照不宣。而正如这些视频评论区里所言，互联网上几乎每一个带有反抗和自嘲的意味的梗，最终呢都会滑向同一个终点，演变成优绩主义的狂欢场。那么为什么社交媒体之上真实的弱势群体总是陷入处于被剥夺表达权的意境呢？一句话或者一种行为原本想要传递的意思，又为何在粘贴复制的过程当中被优绩主义一次次的曲化和扭曲呢？这就是当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呈现自己的价值时候，晒出成绩、资产、外貌等世俗意义上的硬通货是最不需要额外创造力的方式。这种省时啊省力的一个模式让优绩主义具备了不可思议的繁殖能力，入侵了一个又一个网络入口。而更深层次的话，就是我们处于长期幽闭主义的优绩主义当中，以此来分不清证明自己和成为自己之间的界限，陷入了一种走投无路的表达困境。现代社会啊，假设人生就是没有给定的一个意义，个体需要去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价值。由于长达十几年的学生时代当中，我们投注几乎所有的精力在学习学历之上以换取外界的一个认可，那些啊幽微具象难以被量化的生命体验以及温柔坚韧创造力与共情力等心灵智力在社会语境当中处于一个长期缺位和失语的状态。于是呢，在习惯了这套规则之后，优绩主义呢早已内化为我们理解世界和评判自我的一个基本方式了。但是这种思路带来的认知的窄化剥夺了人们感知非功利性成就的一个能力。不拿出成绩好像就丧失了介绍自己的语言，拿出了分数又立刻呢被卷入更加汹涌的比较当中啊。于是呢，经过几轮的复制和模仿之后，批判的标准迅速取代了反叛的内容。反抗本身呢，就是屈服于所有反抗的一个秩序。本来呢，想要抗议的结构反过来得到了巩固，让参与者和观看者都陷入

进入到了焦虑的一个应急状态。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学校，经历了从书本经验向现实经验的一个转换，和现实短兵相接之后，他们意识到优绩主义是学生时代自我鼓励的一个工具，也是踏入社会后自我消耗的枷锁。于是呢，开始用不加修饰的本我去和人生坦然面对。于是在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这样的一个词条之下，网友们对其进行改编，承认自己见识到外面世界的厉害了，袒露暴露自己的脆弱和破绽，承认自己不厉害，反而呢卸下了必须厉害的一个重担。彷徨无力啊，悲观惨淡的人性弱点不是必须要被克服被战胜的。与共享荣耀相比，共享脆弱反而更加的惺惺相惜。我们发现脆弱这种普遍的感受并非是优绩主义阳光之下羞耻残缺的阴影，而是一种无需遮掩的质地，承认它本身就是对自己完整性的认可。在夜深呼梦少年事的词条之下，网友们用更加幽默戏谑的方式进行反击。在学校工位上吃着外卖，后面跟着的内容从曾经取得的成绩变成忘点奶茶、忘拿外卖等小事儿。他们拒绝回忆和升华，也不用任何过往的成就来为自己祛魅。啊，考研第一名拼好饭一模一样的，都是生活当中平平无奇的一个注脚。当停止在既定的跑道上追逐，收回投注在他人眼光里的注意力，就会开始与缺憾坦然共处当中获得的力量，并将生活赴美以抵抗单一的成就叙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戳破优绩主义的泡沫了，面对需要一场世俗意义上的盛大的成功来恢复心气的粉饰，网友们指出优绩主义所指向的世俗成功并不能恢复心气。作为一种更加柔软也更加本质的东西，心气呢关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存在，而非如何被他人评价。虽然在晒出奖项、学历、工作那一刻呢获得了短暂的满足，但是那种满足依赖他人的注视，一旦这些目光撤离，那焦虑也会随之回潮。而见识到自己的厉害，往往处于一种一个又一个和生活相逢对手后斗志盎然的时刻。这些没有被记录下的瞬间诠释着厉害的本意。优绩主义制造了大量看似实则空虚的竞赛，然而呢正像钱穆说的那样，人生本体即是一乐，与人生当中别寻快乐，即非真艺术。如果我们学识识别到哪些游戏不值得参与，从结果当中解放出来，争取不被条件限定，不被结果定义快乐，那就能在竞赛我们的生命依然有选择的余地。那么在这样的时刻，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此时呢，意识的自觉开始引领生活的自觉，我们切断了优绩主义的循环，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学会欣赏那些闪光活着的本身，领悟到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悲心交加的写实，而世界也并没有一条既定的岸，只有越来越会游泳的自己。

0: 夸。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FM 107.7 给你好听。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地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

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波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宁波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
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市数字贸易跨境服务中心揭牌暨延安服务贸易可信数据空间运营启动仪式在新区举行。延安市数字贸易跨境服务中心将建成GEDIS 标准化管理和运营体系规范，明确 DID 认证中心、CID 生产管理中心、智能清分结算系统的全链路流程和权责边界，助力 GEDIS 体系成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互认的重要基础设施。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以来，陕西加快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统筹结控换补管协同发力，以严格管控靶向施治，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地下水位稳步回升，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继续来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统一建立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称，当地时间11月11日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俄军在多个方向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0到27度，东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2: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1: 一份滚烫的温度。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曲啊。其实呢，一些歌手的相对比较冷门的作品，同样呢也不失为经典。今天呢，我们就来为大家盘点这样的一份歌单。这些歌曲呢，可以说它比较冷门，也可以说它比较小众，但是呢，每一首都是非常的优秀。首先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兜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宥嘉的一首歌曲，就好像是某个通勤的清晨，耳机里随机切到的旋律，但是呢，它就好像是一缕清晨的风，轻轻地拂去了熬夜后的疲惫。当林宥嘉标志性的气声缓缓响起，都能够让每一个音符落在心上。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首老歌啊，十几年前发行的歌曲。它的歌词写的呢，也非常的深刻，把兜圈的意象写得淋漓尽致。玩玩积木，换换座位，听听唱片，又轮回了几遍。骑骑单车，荡荡秋千，看看云堆，还要吹散几遍。就好像是一组温柔的生活蒙太奇，那些看似琐碎重复的日常，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我们总是在匆忙赶路，以为远方已经有了答案，却忘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凡瞬间，早已悄悄为我们铺好了前行的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相遇和告别，习惯了用效率衡量一切，就连爱情都变得急于求成，怕付出没有回报，怕等待没有结果，怕兜兜转转最终一场空。可是这首歌曲它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真正的浪漫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愿意陪你浪费时间，愿意和你一起绕路，愿意在兜兜转转中慢慢看清彼此的心意。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到海边，从青涩的校园到辽阔的海边，从懵懂的试探到坚定的奔赴，我们走过了无数条路，遇见了无数个人，经历了误会和错过，也收获了成长和顿悟。就像歌词里写的，等待误会熬成约会，重新定位要成为你的谁。有人说这首歌唱的是爱情，也有人说它唱的是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不就是一场盛大的兜圈吗？我们总是在追逐远方，总是在纠结对错，总是在遗憾错过，可是走着走着才发现，那些看似曲折的迂回，那些看似无意义的等待，都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如今呢，这首歌曲发行已经过去十几年，可是呢，它依然能够在无数个深夜温柔地治愈着你。就像林宥嘉说的，我们会在不经意的时间点遇见一个人，可是兜了一圈之后，有一天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可以一起跟你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许不特别，很平凡，但是呢，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珍惜。如果此刻你正处于迷茫中，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送给你。相信我，你走过的那些弯路，那些你熬过的时光，那些你兜过的圈子，终会带你遇见惊喜，抵达属于你的浪漫终点。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写尽了成年人的情感困境，想爱不敢爱，想走不舍得，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反复的撕扯。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梁静茹的《大人》，收录在梁静茹在2023年发行的专辑《迷路》当中。作品以割舍旧伤、泪当酒喝等意象来勾勒出了自我救赎的历程。大人是不停长大的人，来刻画出了现代人在责任和脆弱之间寻求平衡的生命体悟。梁静茹以克制内敛的声线处理来呼应了歌曲关于被迫成熟者内心世界的主题表达。副歌部分通过情感共鸣的构建来传递出对过往伤痕的释怀和渴望被爱的双重内核。他没有给出成为一个大人的标准答案，也没有提供任何虚假的安慰，他所做的就是温柔地揭开这一道伤疤，并且告诉我们，那个在角色中挣扎，在深夜告别天真，在爱情里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的你并不孤单。像是一场盛大的共情，它让我们明白，成为大人并非一场胜利，而是一场带着所有的伤痕和遗憾，学习和自我温柔相处的归程啊。正如一条乐评所总结，用这首歌拥抱了每一个假装坚强的我们。这或许呢，也是这首歌曲最伟大的意义。它是一首所有成年人共同唱响的关于我们和自己的和解之歌，一起走向自我的归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联合华为授权体验店盛大国际店，在延安大学杨家岭校区窑洞广场开展“我教长辈用手机，华为讲堂进社区”及老年趣味运动活动。活动共吸引260多名延安大学退休职工及杨家岭社区老年居民积极参与，切实为引领生活筑牢安全与幸福的双重基础。活动中，工作人员围绕老年人用机痛点和安全需求，现场讲解长辈关怀模式的启用方法，演示智能安全防护功能的设置步骤，手把手教授骚扰电话拦截、恶意应用识别、诈骗信息甄别等实操技能。继续把目光转向省内，5月12日，DJ 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抵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此次试验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是联调联试的重要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当地时间5月12日晚，第79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

中国演员巩俐在开幕典礼上和简方达一起致辞。巩俐以中文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发言结束后全场嘉宾起立，长达一分多钟，掌声不断。巩俐就此成为戛纳78年历史上首位以中文完成开幕仪式的华人影星，同时也创下华人演员出席21次的记录。回顾往昔，1988年他带着红高粱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来到戛纳，那是华语面孔在世界影坛惊艳的开端。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0到27度，东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小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
1: 加调料，
0: 爆炒新鲜资讯。
2: OK，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3: 北京时间的15: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沿岸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曲啊，名字叫做《失忆蝴蝶》，也是陈奕迅和黄伟文合作的经典粤语作品。这首歌曲呢以精巧的意象构建和细腻的情感铺陈，成为了陈奕迅音乐版图中极具哲思的一笔。以失忆蝴蝶为核心意象，将感情中的遗憾和释然编织成了一首隐喻的诗。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开篇就跳出了常规情歌的叙事框架，以钢琴的细碎音符打底，就好像是蝴蝶振翅的轻响，间或穿插的弦乐渐强时，又好像是情感暗涌流动。陈奕迅的演唱堪称克制的典范。副歌部分，蝴蝶记忆很短，留下什么恩怨都不用还，将放下执念的通透唱的既有宿命感，又藏着一丝温柔的惆怅，跳出了爱而不得的悲情套路，转而探讨记忆的弹性和情感的留白。它不是嘶声力竭的告白，而是成年人回望过往时与自己达成和解的轻易。这首歌曲呢也让失忆蝴蝶在陈奕迅的作品里独树一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大意？言尽最好于此，留下什么意思？让大家只差半步成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的初吻还在呀、啊？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这样子。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全的电影点评，
1: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0: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1: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6: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刚才呢外边呢也是下起了这个雷阵雨啊，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然后呢随时出门带雨具啊。因为七七最近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后几天都是有雨的一个过程啊，也是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剧啊，可以说是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因为他没有宣发啊。怎么回事呢？因为编剧啊他出了一些问题，这部剧呢遭受了无妄之灾，被延期上线。最近呢这部剧被端了上来，虽然热度不高啊，但是放眼望去看过的观众啊真的都恨不得啊这个没有看过啊，包括七七啊，或许啊，就是有的剧真的应该暗无天日的角落里安静的离去啊。这部剧呢叫做什么呢？叫做《爱情没有神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看这部剧啊？当初看这个简介的时候啊。让我误认为这是一部和文学写作有关的故事，甚至呢还妄图看到一些像爱情神话里的上海生活那种图景。但是呢从第一集开始，琪琪就知道接下来终将为自己的天真和善良去买单的。简单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故事呢发生在2023年的这个上海啊。林展翅这个角色，他是网文编辑，专门发掘和扶持有潜力的网文作家。他呢雷厉风行，眼光独到，作为出版公司合伙人也足够成熟，为公司发展了不少的新人作家。而何涵是头部的网文作者，天才文笔，加上这些年笔耕不辍啊，让他在网文文坛名利双收，光是版税啊他就过了千万。两个人呢也因合作无间的工作伙伴成为了如胶似漆的一个情侣。而作为网文的顶流作家，何涵呢拒绝了不少公司的高报酬的一个邀约，只为报答女友的知遇之恩。长期住在酒店的何涵除了写稿不愿意被任何东西束缚。这天当看到林展翅拿着私人物品到酒店，何涵呢感觉到这个边界被冒犯了，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同居呀。林展翅呢也是震怒啊，说原来你的未来生活根本没有我。一怒之下他停止了和何涵的合作，公司其他合伙人也是听闻，决定呢把何涵的版权给卖出去，大赚一笔。那改编自这个艺术小说的独立女人，原本呢是在去年上线的这个《爱情没有神话》，因为编剧啊，然后闹得这个沸沸扬扬的录音事件，不得不延期。最近呢，终于被端了上来。哎呀，七七看了之后啊，不禁感叹：原来这个世界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的（引号）有点草台班子啊！没有业务能力、没有才华、也没有人品的编剧的从业者，竟然可以到这个中国的影视圈里，收入和名气是第一梯队的。如果本剧啊的确是在他的这个本人主笔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广大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啊没大信心的一个创作者，大可以来看看本剧啊，就是给自己打打强心针。就当这个东西的出现，虽然说明了圈子里的这个一些东西，但同时呢也有一丝丝的励志，就是说当这样的编剧都可以成功，有想法啊，或者说是有基本道德底线的年轻人，何愁没有出路呢？作为观众，就你永远可以怀疑某一些从未上过班的编剧对于呈现出行业

生态的能力。同样呢，你也可以永远相信，对于把虚假当真啊，把悬浮伪装成接地气，以及把假丑恶当成真善美传播的呆憨无畏和无耻。剧集呢标榜是自己是现实主义都市剧，从布景到职场生活细节都致力于还原他们脑海当中幻想的现实，或者说全中国不到5%人群的一个生活现实。男主他是什么呢？他是网文顶流的作家呀，常年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五星级酒店，和女友闹掰了就在开个其他的房间冷静一下，出个门吃早餐的功夫，顺便呢就买辆跑车当玩具啊，这是普通人吗？女主是这个出版社的合伙人，住在高级装修的豪华公寓里，几万块钱的红酒，3万多块钱的咖啡机，那是日常消费。房间又大又有格调，但在刻意调暗的光线之下又透露着一丝诡异的中世纪的那种感觉，像是专门请来家居博主给样板间装饰一下，再塞进去两个纸人啊。在人均月收入不到8000，人均居住这个面积25平米的上海啊，就是其实真的不清楚这样的高净人群到底有多少。但是敢肯定的是，绝大多数看剧的观众，或者说身边难以触及到这类云端人群。那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标榜自己是都市剧呢？是抱着带观众见见世面的傲慢想法去设定角色吗？拍给大众看的作品却小众又浮夸，这本身就是一种粗俗的傲慢，是刻意给人物塑造的精英感，也因为缺失职业细节让角色只剩刻板印象，面目可憎。女主角叫林展翅，从睫毛到脚踝啊，都光鲜亮丽的妆容，走秀般的每日不重样的衣服，对待作者严厉的高傲的姿态，永远按时上下班的作息，分手竟然就卖作者版权的儿戏行为。而真实的网文编辑是什么样呢？每天从大量的投稿和这个榜单当中扒文，寻找有潜力的种子，日常对作者催更加陪聊，深度定制大纲，量身打造题材，挖掘潜力股。他们更多时候是趴在电脑前和文字和数据匹配又完全的交战，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打扮成都市丽人去啊伤春悲秋谈情说爱。这部剧更新至20多集啊，除了男女主周而复始的谈恋爱吵架，女主呢不时对作者进行 PUA 和合伙人吵架之外，没有任何关于网文行业真实有趣的内部的情节展现。甚至你能感觉到编剧选取网文这一行业只是出于想让主角显得有一点文化，但不必多，因为还是要看有钱人谈恋爱的考虑啊。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编剧呢也实现了就是平等吧，因为所有的角色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编剧呢都带有平均的恶意。你比如说王菊啊，饰演的这个女合伙人赵兰心，因为笃信爱情不过是利益交换啊，为了和这个男合伙人绑定，尽管对方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他也主动追求，然后呢卖房。而为了凸显他的强呢，还安排男主被婆媳和跟他这个在一起啊，他还在这个车上露出那种油腻的胜利笑容。哎呀，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编剧想这种为了凸显独立女性而刻意扭曲的价值观，不仅为了无法引起这个共鸣，甚至让人感觉到有点不适。这些所谓的精英智商更是堪忧啊。女二号叫周妹，人设呢是一线公干啊，然后呢精明干练，然而被诬陷啊就是勾引他人时，她竟然毫无防备的将装有证据的手机直接递给原配，结果呢聊天记录被当场删除，她百口莫辩。一个处理危机公关的专业人士懂得不保留这个证据吗？不知道云端备份吗？这是什么公关公司呀？哎呀，而周妹长期和一些已婚男性有纠缠，因为她的爸爸就是一个渣男，而她的妈妈是一个极度保守控制欲强的女人，甚至看到周妹涂指甲油都要啊，就是胁迫她洗干净再走。

我们都知道啊。编剧想说，过错的爹，偏执的妈，最终呢，错由女儿来承担的悲剧，也想凸显人性的复杂。但是妈妈的这个控制欲已经恐怖阴森，不能用偏执来形容了，而是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去介入了。这样的极端案例能说明什么呢？啊，现在都2026年了。女主角一失恋就剪头发，演员本人还不肯真剪，带一个超不过20块钱的假发招摇过市。现在都2026年了，对吧？塑造男作家还是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哎呀，塑造这个渣男还是满嘴喊着要自由，无缝衔接，嘴上不饶人但默默守候。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挺想喊天的啊。哎呀，这还有不知道本剧除了署名编辑和繁花有关之外，主创还对后者有什么复杂的感情，就是从第一集开始，从运镜到光线都极具模仿，但是幼稚的剧本让原本还有几分特色的运镜，哎呀，真的有点难受看的人。特意调暗的光线，特意营造的暧昧、高级和成人的气氛，在古早的偶像剧赛道都排不上号呀。啊，除了让观众眼睛又累又辣，就是让琪琪忍不住去给那些年少时看过的这个偶像剧该个高分啊。说实话，哎呀，在琪琪也是吃了个瓜嘛，当时在听完这个编剧的录音之后，几乎能肯定，就是他的创作意图的出发，片中的每一处让人血压飙升、槽多无处的一个槽点啊，大众的怨气和怨骂声，倒是正中了某些没有职业素养道德的编剧下怀。这玩意儿啊，碰瓷的剧名更让人怀疑编剧是否和爱情神话的导演也有一些私人恩怨。他不仅没有拍出爱情神话里那些弄堂里的烟火气，反而呢像小时代一样用华丽的浮道化和空乏的口号堆砌出一座空中阁楼。那这样的剧，这样的创作者，就像这夏天了嘛，家里的蟑螂当你发现一只之后，其实呢他已经四世五世同堂了啊。作为观众的我们，在看剧这件事儿上反而成了被动的、被利用的一方，这真的是莫大的讽刺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这部《爱情没有神话》啊。如果到时候大家看了的话，那就看了吧，那辣眼睛也就看完了吧。没看到大家就是避雷，千万不要去看啊，真的特别特别的不好看。时间来到了16:20，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王月彤，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是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朋友们，来到延安，我们总说起先辈的峥嵘岁月，说起战场上的田埂荆棘，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延安的窑洞里还藏着一段温暖又坚韧的红色故事。它没有硝烟弥漫的激烈，没有浴血奋战的悲壮，却用最朴素的守护藏着延安精神最温暖的底色。这就是延安洛杉矶保育院的故事，一段在战火里守护童心，用生命呵护后代的传奇往事。听完这个故事，你会懂延安的红色不只是艰苦奋斗，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大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席卷中华大地，无数革命壮士奔赴延安，投身救国大业。他们中有很多是年轻的父母，有的在前线带兵打仗，有的在后方昼夜工作。

更有甚者深入敌区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些革命后代，有的刚出生几个月，有的缠在蹒跚学步，他们跟着父母辗转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危险。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平安长大，让革命先辈没有后顾之忧，1940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了中央托儿所。后来因为收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赠，便更名为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红色保育院之一，也是战火中最温暖的红色摇篮。那时候的延安条件艰苦的难以想象，没有宽敞的校舍，没有齐全的物资，几孔破洞的窑洞就是孩子们的家，没有干净的被褥，没有充足的食物，粗布衣裳、小米野菜就是全部的生活保障。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的女战士，还有一些是抽调过来的干部，他们自己也不过20几岁，有的甚至没成家，没当过母亲，却要同时照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孩子，当起了孩子们的代理妈妈，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守护革命火种的重任。当时的延安物资极其紧缺，粮食不够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饿肚子，保育院的阿姨们就用自己仅有的小米窝头省下来，一口一口喂养孩子，自己却在啃野菜喝稀汤。冬天的延安天寒地冻，窑洞四处漏风，没有足够的棉衣棉被，阿姨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夜里抱着孩子睡觉，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取暖。没有药品，孩子病了就用土办法治，整夜整夜的守在炕边不敢合眼，生怕孩子有一点闪失。比物资匮乏更可怕的是敌人的疯狂轰炸，日军的飞机经常飞临延安上空，投下炸弹，硝烟四起，窑洞摇晃，每一次空袭都是对生死的考验。每当警报响起，保育院的阿姨第一反应不是自己逃命，而是抱起身边的孩子，拽着大一点的孩子拼命跑到后山的防空洞。那时候他们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背上还要背一个，脚步踉跄，却拼尽全力地往前冲，哪怕自己被炸弹划伤，累得气喘吁吁，也绝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有好几次敌机轰炸在身后，窑洞坍塌，他用自己的身体把生的希望留给幼小的生命。在他的心里，这些孩子不是普通的孩童，是革命的希望，是祖国的希望，哪怕自己牺牲也要护他们周全。除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保育院的阿姨还要教他们识字、读书、唱歌、画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给孩子种下了知识和希望的种子。没有课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没有纸笔，就用烧过的木炭代替；没有玩具，就用泥土捏成小动物，用野菜憋成小篮子。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给孩子营造一方小小的快乐天地。他们教孩子唱革命的歌曲，讲红军的故事，告诉孩子要坚强，要勇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要长大之后报效祖国。这些小小的孩子在红色的摇篮里长大，从小就懂得了感恩坚守，读懂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大爱。这些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只是平凡的女性，却在延安的窑洞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延安精神的真谛。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守护着一份责任，坚守着一份希望，用母亲般的温柔呵护着革命后代的茁壮成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延安精神不只是革命战场上的奋斗杀敌，不只是工作中的艰苦奋斗，
更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是对他们、对国家、对未来无私的大爱。当年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投身科研，有的保家卫国，有的扎根基层，始终铭记着延安岁月，铭记着保育员阿姨的付出，把这份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而洛杉矶保育院也从仅恐破窑洞变成如今现代化的幼儿园，可那段战火中的守护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延安这片土地上，成为延安文化中最温柔最有力量的一笔。如今我们站在延安的土地上，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看着幸福成长的孩子，更应该读懂这段故事背后的意义。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足够打动人心。它让我们明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先辈的浴血奋战，还有无数平凡人默默付出。延安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它融入在每一份坚守、每一份大爱里。作为新时代的延安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应该将这份守护的意义传承下去。我们如今教书育人，和当年的保育院阿姨一样，都在守护希望、传承精神，把延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无私、坚韧、大爱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让红色摇篮的初心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能够积极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请大家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会请到专业的法官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来关注到以案说法。合约一到期，招牌上改个字儿，去一笔，摇身一变，继续蹭连锁品牌流量。大连全里酒店碰瓷儿全季，多地又停酒店神似汉庭。那这类碰瓷式的经营的酒店，正以极低成本套取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这不仅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更暴露出消费者权益保护、加盟体系矛盾与知识产权监管的多重短板。全里碰瓷全季，不少消费者质疑此类酒店刻意利用近似名称误导入住。那在涉事酒店平台评论区，有消费者反映将其误认为全季酒店。经核实，该店原为华住集团加盟店，合约到期后更名为全里酒店，并保留原招牌样式。工作人员称，这只是过渡名称，5月7日已紧急改为华宇酒店，相关平台同步下架信息。类似现象呢，并非个案。记者发现，福建福州一家柚子酒店外部装饰和房间内饰与华住会旗下橘子酒店极为相似。评论区有消费者指出，该酒店并非橘子酒店，门口还有华住会标志。记者咨询该酒店线上客服得知，目前该店还没入驻华住会，属于单体酒店。此外，上海、南京、济南等地有多家柚亭酒店在运营，其门店招牌、房间内饰与汉庭酒店高度相似，但华住集团客服回应记者称，那么说旗下并无柚亭这一品牌。记者呢也分别咨询上海、南京两家店的客服，柚亭酒店线上客服表示，酒店原先是汉庭旗下门店，今年一月合约到期后改为单体酒店。柚亭酒店客服表示，酒店去年已经与华住会取消合作，但还保留汉庭酒店内饰，未来将加盟某一酒店集团。只需要极低成本将季字少写一撇变成里字，就能够继续截取品牌信赖带来的客流，这本质上呢是一种低成本流量套利的投机行为。利用行为类似行为呢，利用消费者对品牌品控的信赖进行欺诈，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对品牌方而言，放任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品牌价值呢会被稀释，正规加盟商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对在线旅游平台而言，一两次货不对版的糟糕体验就足以动摇用户信任的根基。此类蹭名牌操作在法律上呢已经被明确禁止，这种行为呢直接违反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关于禁止混淆行为的规定。根据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利用网络实施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其中包括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市场监管部门有权依法查。

处。对于酒店碰瓷式的经营现象，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呢可利用技术手段监测网络平台，对突出的混淆行为开展专项打击，并会同金融、电信、网信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品牌方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

向平台和监管部门投诉。在线旅游平台呢，必须落实审核主体责任，在商家入驻环节加强资质与品牌授权审核，对确认有碰瓷行为的酒店果断采取下架、关闭店铺、公示违规信息等措施，并建立便捷的投诉入口，对投诉集中商户进行重点审查。消费者呢，也应该提高辨别能力，预订前通过品牌官方 APP 核实，发现问题即向平台和12315举报，保留凭证，坚决维权。在整治市场的同时呢，也需要正视行业面临的深层困境。据中国饭店协会2026年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当前我国酒店行业供给呢已进入了相对饱和阶段。2025年客房总数再创历史新高，但消费分级加剧，市场呈现 K 型分化。头部连锁品牌、中高端级生活方式酒店持续增长，而近 58.2% 的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压力，行业进入存量博弈。物业租金通常占到总营收的25%至40%，人力成本占比往往超过30%，加之品牌方的收费体系给加盟商带来沉重的负担。正是在这种增收不增利的困境下，部分原加盟商在合同到期后铤而走险，通过改字续客来延续客流。只有推动行业从价格泥潭走向价值蓝海，实现良性竞争，才能从根源上减弱加盟商的脱逃动机，让碰瓷式经营的酒店真正失去生存土壤。

0: 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1: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1: 从社会上看，中央八项规定顺应党心民意，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2: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就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着眼解决影响百姓舒适度、满意度的歪风积弊，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有力滋养了党和群众的血脉深情。
3: 今年全国两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就坐在信团鼓楼条凳上，同乡亲聊家常。丽江古城故封路、故扰民，轻车简驮。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人民情怀、政治本色一以贯之。
1: 中央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作为第一。

0: 桥，习近平总书记带头身体力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同群众开条凳座谈会，同干部面对面谈心，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榜样。
1: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通过四部两职、四下基层等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查实情、看实效、听心声、寻对策，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困难攻克在一线，有效增强了群众观念，增进了群众感情，架起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0: 中央八项规定从政治局做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严格执行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牢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1: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严肃查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等突出问题，有效斩断了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的链条，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2: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0: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纠正，深入排查治理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脱贫攻坚、粮食供销、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医药卫生、防汛救灾等领域不正之风强化监督执纪，
1: 持续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方面突出问题治理，扎实推进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1: 坚持严必信、穷必果，逐项问题解决，逐个领域规范，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再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有力消除许多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充分证明我们党是认真办事的，是能办成事的。以看得见的变化，感受得到的成效，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2: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让人民群众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党以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拥戴和信任，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
3: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4: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0: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电器短路导致家中失火造成损失，赔不赔？今日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出山镇酒店村民宋女士呢，向记者反映，他大伯家中呢，因为电器短路起火，三间平房以及屋内家电、农具、粮食全部烧毁。可大伯入保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只赔了2000元，并且拒开定损报告。宋女士认为，保险公司应按保单约定足额赔付。据宋女士介绍，自己的大伯呢是无保户家庭，村里呢统一为他们购买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每户保险费为100元。2025年7月29日，大伯家因为电器短路起火，房屋以及屋里的物品呢都被烧毁。事发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平支公司工作人员到场处理，最后答复赔2000元。他曾电话询问2000元理赔款的具体构成，工作人员呢仅口头告知墙面损失500元、衣服烧毁损失100元等，但并未发送具体的定损明细清单。宋女士说，这几年她大伯瘫痪在床，一直是她的爸爸在照顾，他们是亲兄弟。今年2月份大伯因病离世，大伯的妻子是残疾人，长期在托养机构生活。 自己是帮忙反映大家大伯家理赔遇到的问题，保险公司的赔偿呢也是给到大伯的妻子。那火灾发生后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从未主动向家里提及要提供损失清单等材料。该村村委干部证实，2024年村委会统一为五保户家庭购买了低保，2025年由村民自行购买，两年的保险内容是一样的。宋女士大伯家火灾发生时间处于2024年村委统一投保的保险保障期限内，火灾发生后村委会还出具了火灾发生证明材料。宋女士说，在此次的理赔过程当中呢，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赔付方案的原因是对于保险条款、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内容约定的不同理解。除了保险条款的争议，保险公司后续提出的理赔申请要求也让这件事情呢再次陷入了僵局。宋女士告诉记者，在交涉的过程当中，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出，保险人宋先生已经离世，需要向公安机关等有权机构申请并提供合法有效的继承证明材料。起初保险公司称，就算赔付，大伯及其妻子要在一个户口本才行，但拿出户口本后呢，又不认可了，要求提供结婚证。对此呢，宋女士称，大伯及其妻子早在1994年之前就生活在一起了，两人都是残疾人，当时并未办理结婚证。对于宋女士反映的其大伯遇到的保险理赔纠纷，律师认为，从保险条款分析，本次纠纷争议的实质并非保险条款本身存在歧义，而是保险公司在理赔环节对格式条款做出了超出文意的不当解释，并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这一做法呢，与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以及监管机构对理赔程序的强制性要求呢，存在明显冲突。

关于谁有权主张理赔的问题，那这个律师认为呢，宋先生已经离世，其保险金请求权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行使，他的妻子呢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完全有权申请理赔。即使没有结婚证，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根据户口本上的信息以及其他村委会证明，宋女士大伯及其妻子的事实婚姻认定并不难。根据银保监会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能自行获取或已能从现有材料中核实的证明，不得要求客户额外提供。保险公司拖延理赔，既缺乏法律依据，也违反了法定义务。

0: 房屋和室内财产呢均全部烧毁，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单约定的每户房屋80000元、室内财产42000元的保险金额进行赔付，同时附加险也应该根据实质损失赔偿。保险机构收到理赔请求后，对于符合理赔事项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呢及时作出处理。如果遇到拖延理赔的情形呢，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同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建议家属呢立即拨打12378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切勿因程序障碍而放弃维权。宋女士告诉记者，就在五一假期前夕呢，已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方案。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2: 遵纪守法别忘记。
1: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3: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

0: 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你呢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越是费尽心思激励孩子，他们反而越懈怠。你夸他真聪明，他却一遇到难题就立刻退缩。你承诺写完作业就玩游戏，他就讨价还价，拖延磨蹭。你一鼓励，这次没考好没关系，他干脆彻底躺平。那复旦教授沈亦飞一针见血，只用外驱力推动孩子，终有你付不起的一天。真正让孩子没人逼也愿意做事的是内驱力，唤醒他靠的不是奖励鼓励，而是带孩子来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那么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无论鼓励奖励，别忘效用递减是铁律。拿我们最常用的胡萝卜策略来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一袋零食，一次游戏时间，一句你最棒的鼓励。一开始你发现诶好像是有效果哦，但用久了才知道前面有两个坑。首先就是奖励的陷阱，今天一颗糖能搞定，明天可能是半小时游戏，那后天呢？一小时一部手机吗？没有好处那我不做啊。这反而侵蚀了他们对于学习或者任务本身的内在兴趣。孩子做事动机不再是我想做我需要做，而是为了得到奖励。那一旦奖励消失或者吸引力不足，他们的动力也瞬间归零。第二就是鼓励的泡沫啊，什么你真有办法，我就知道你可以。一开始孩子很吃这套，但太过空洞泛滥的鼓励夸奖更像药，有用也容易有耐药性和依赖性。吃的越多效果越弱，吃的越多越需要吃。一旦没有鼓励夸奖，孩子就开始慌，感觉自己不被认可，没有价值。他们还会为了维持聪明厉害的形象逃避挑战，因为挑战可能失败，失败意味着不厉害不聪明。所以无论鼓励奖励，我们都要清楚效用递减是铁律。我们不要因为一时好用就滥用，忽视了他们的这个对孩子的影响。那么怎样才能真正点燃孩子心中的那团火，就是内驱力呢？是让孩子亲身体验到我能行我做得到这种货真价实的成就感。这种胜利能量巨大，

像是燃料一样，发动孩子的内在感受系统。首先要激发胜任感，孩子通过自己努力克服困难达成目标，他能真切感受到我很擅长，我有能力去解决，这种我能行的感受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效能感，它是兴趣的源泉，自信的基石，也构成了孩子面对挑战的勇气。其次呢，就是获得掌控感，真实的胜利让孩子体会的是对过程对结果的部分掌控，他们不再被推着走，而是主动地投入思考行动，锻炼了本领。这种我努力能影响结果的念头和行为模式，是内驱力的核心燃料，会让孩子进入越做越强的正循环。第三呢，就是体验满足感啊。成功本身呢，会刺激大脑分泌这多巴胺，带来强烈的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靠自身努力和成就带来的高兴，比任何外部奖励都深刻、持久，令人上瘾。孩子会渴望再次体验，会发自的去寻找下一个挑战。第四，塑造成长型思维。胜利让孩子明白，努力本身有效，能力不固定，可以通过方法、策略学习提升。成功呢，不全靠运气，得靠自己扎扎实实的行动去争，对吧？更关键的是，以上这些都不是你告诉他的，是他自己体验得来的。他们就像是一个轰隆隆、不耗竭的内燃机，驱动着孩子不断向前，去征服下一个山头。那么，什么是货真价实的胜利？保护孩子做事的完整性是核心。就是我小朋友嘛，前段时间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能不能别检查我作业了？”我就当时心想啥意思啊，是不是就是不想改错嘛，就是不想让我检查出来有问题，是不是不想面对错误。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得要了解你的学习情况呀，对吧？我说我不看你的作业，我怎么知道你这段时间学习效果成果是怎么样的，我怎么能知道你学会了没，对不对？结果他说，那你可以检查，但是你别把检查结果告诉我。我说那错很多也不说啊，他说不说。我说那你不怕老师批评？他说不怕。然后我很惊讶嘛，我不清楚就是他为什么这样要求，但我还是照做了嘛，因为他都跟我这样说了，反正我就说就先这一次我观察一下看什么情况。后来我才知道，他觉得我检查作业这事儿破坏了他的

乐队过程的掌控感，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不是我独立能完成的吗？胜任感也会变得虚幻，满足感大打折扣，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慢慢放弃自我管理和反思，抑制表达欲和创造力，失去面对真实的勇气，这只会离我们想要的内驱力越来越远啊。那么什么才是货真价实的胜利呢？核心当然是保护孩子做事的完整性。具体该怎么做？有这么几点建议想要分享给大家啊。首先就是让孩子完整的经历，从萌芽，就是有这个想法到动手尝试，从磕磕绊绊到寻求突破，最终抵达一个想要的终点，哪怕这个成就很小，这个过程要由孩子自己主导，深度参与，完整的走过来。就像是一颗种子的成长，需要经历浇水、施肥、破土、长叶等，完整的体验会比大棚里催熟更能滋养根系，对不对？其次，为孩子搭建阶梯。那么保护完整性不等于撒手不管，否则孩子很可能兴趣寥寥，提前放弃。家长可以提供恰到好处的脚手架，比如想提高孩子答题的准确性，不是说你要仔细检查，而是可以跟他讨论下不同学科的检查流程，建立分类错题本等等。想让孩子少玩手机，不是想起了吼一嗓子你别玩了有完没完，而是可以跟他一起制定电子设备的使用规则，确定离线时段和替代的具体活动任务安排等，从笼统到具体，把大任务拆解成

面对结果带来的真实反馈，也是保护完整性不可或缺的一步。老师的评价、考试的分数、比赛的排名、作品的最终呈现，接受、承担、反思、调整，要么获得胜利，要么汲取经验，这都是离心中的那个 A 加更近、更深层次的胜利体验。那么奖励和鼓励如同外部甜味剂，出场有效，久则生腻，还会掩盖掉食材本身的滋味。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家长留言说，小雨啊，长期吼叫对于孩子来说影响大吗？就是吼叫时间久了，孩子会不会变得很胆小怯懦呀？怎么说呢，其实因为作为妈妈嘛，其实我是能理解为人父母就是要承担的教育责任，就是有时候我们当然也是爱孩子嘛，是不是，有时候着急，有时候会焦虑，但是其实我觉得说就是教育孩子其实不再分贝大小我是觉得说批评式教育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对所有孩子都是好的，或者你长期是批评式的教育，然后没有方式方法，然后没有什么场合的批评，有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其实批评孩子有时候需要掌握一些技巧的啊，就是哎呀，我其实很能理解，我经常会在街上超市商场就看到有家长就是当下就情绪破防崩溃了，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是因为啥事儿嘛啊，就是那种会破口大骂，要不就是那种吼叫，就是那种很严厉很夸张，怎么啦，有完没完，就是会这种。然后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说，那我还不是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他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孩子真的需要这样的你认为好的方式吗？对不对？其实打击式教育对于大部分孩子都不适用，有时候父母打击的不是孩子的错误或者缺点，而是孩子自尊心和独立人格。就怎么说呢，就像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写的一篇作文写得很好，然后就当时怎么说，好像文科班嘛，就老师选出来就写的很好的作文，然后就在文科班就是流动让大家看一看，然后我回来我跟我家人说，我说你看我今天怎么怎么样，然后爸就说别骄傲别骄傲啊，你这偶尔这一次你可能就是什么让你碰上了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干什么不能夸夸你的孩子，为什么就这么要吝啬夸孩子的语言，你不能说真不错继续保持，然后竟然说别骄傲，我说我又没骄傲，我只跟你讲一下嘛。就比如说少年派当中的林妙妙的母亲，少年派大家看过吧，很好看，就是那种典型的虎妈式教育，她明明很爱孩子呀，然后我们从剧情当中我们也很能感受到妈妈对于孩子的爱，可是她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处于那种强势而且占据主导地位，就是随口而来就是否定和打击的话语，比如说考试没考好就吼就骂嘛，你这脑子整天在想什么，然后房间乱了就吼说跟猪窝一样，你还是女孩嘛，反正就很多很多这样的啊，就是听着很让人窒息，这些每一句都是为你好，可是每一句都像是一把刀子一样拉扯着女儿脆弱的心房。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有爸爸扑救，那么林妙妙长期处在老妈的高压式教育下会变得多么敏感脆弱，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公共场合我们不要批评或者吼骂自己的孩子。一方面孩子他虽然是孩子，但是人家也是有脸嘛，对不对啊？就你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给他难堪，脸上肯定是挂不住。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会对公共空间造成影响，就是很尴尬。所以我每次后来我在外边，不管商场、游乐场还是户外坐，他如果把我已经惹到，我已经真的要发毛，就是我要爆发的那个前提，那个当下我就会压低声音，我就说好了，我就这样，我不会说有完没完，我说好了，可以了。如果他还是给我就是我行我素，我。

说你过来一下，我会把他叫在边边，就是那种很严厉的，会说，我说你可真的够了啊，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我就说如果你再这样我们就回家。所以我终于把孩子吼成了窝囊废，希望所有父母都不会讲出这句话。对，就是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嘛，切记戒骄戒躁，我们的坏情绪也是会影响孩子成长。其实真的只有当我们情绪稳定，才能养育出积极乐观、善良坚韧的孩子。就像幼小的树苗一样，从种下的那刻起，浇水、施肥、修剪，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用心，稍有差池就会影响树苗的成长。养育孩子也是这样嘛，父母要操心和注意的就会更多，所以咱们且行且修炼吧。 OK， 北京时间是7:53，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OK， 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的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科技总团助农，蔬菜农作存增收。王海鹏在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时强调，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志丹县文明实践护航下，暖心服务守护道。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眼下正是蔬菜苗移栽的关键时期，在我市各地的田间地头，新技术、新品种、新机械组团上阵，为传统农事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一幅幅人情地生金的现代农业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2: 在黄龙县歌台乡马场村高山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移栽甘蓝种苗。种植户朱小丽说，今年自己又加大了种植规模。
3: 今年准备种40亩甘蓝，到后期可能能拿到20万的收益，这个结果我非常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的政府和咱们的乡村扶持，提供咱们的各个的基建。
2: 近年来，黄龙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进高山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让种植户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而农机助阵也让种地变得更轻松。机械化移栽不仅大幅提高了田间作业效率，还省下了不少人工成本，种植标准也更统一，这为甘蓝后期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基础。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务工，村民王东祥就是其中一位。
4: 自从村里发展蔬菜产业，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务工就能挣到130元。现在大田移栽都是用机械，上手快，收入稳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有收入，实实在在地过上了增收的日子。
2: 黄龙县歌台乡马场村党支部书记王俊龙。
5: 我们马场村在县乡大力支持下发展高山冷凉蔬菜，通过大户带动、村集体统筹，有序推进地插育苗移栽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产业服务，依托蔬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2: 与此同时，在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机械化种植设备来回穿梭，村民依托葫芦河充沛水源，抢抓农时，全力推进460亩甘蓝种植。此次种植选种甘15号优质品种，耐寒性强，丰产性突出，按照每亩4000苗科学密植，预计半个月内完成栽种，6月下旬即可采收，每亩收入可达2800元左右。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创新推行甘蓝加白菜一年两季轮作模式，打破了过去单一种植玉米每亩年收入仅1300元的低效局面。6月甘蓝收获后，7月播种白菜，10月上市，每亩白菜可再收入2800元，一年两季下来，每亩比种玉米多增收4300元，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发展特色种植的干劲愈发高涨。规模化、机械化的特色农业种植也成为助力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与单位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科室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保险行业监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监控以及信贷政策执行、外汇管理等工作，向他们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肯定和感谢。

他强调，要加强协同强化监管，统筹好监管与服务，在加强经济金融运行分析等方面与地方同向发力，同提共达，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要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体系对创新活动的整体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延安产业升级，打造基金投资矩阵，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实现常态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畅通金融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更好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

0: 监管力度，首牢三保底线，分类施策，盘活国有三资，切实提升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绩效，确保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要严控新增债务，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政府隐性债务，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第91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传达学习第15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主任会议听取审议了有关调研报告和学习考察报告，决定5月20日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强化履职担当，加大法规制度供给，加强经济工作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发挥人大职能职责，凝聚各方力量，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锤炼党性，校准偏差，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副市长严晓慧先后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市人民医院看望慰问一线护理工作者，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并向我市全体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严晓慧指出，广大护理工作者是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力量，为推进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广大护理工作者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精进专业本领，优化护理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为推动延安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1: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拖着朝阳。近年来，志丹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抓手，切实做好一老一幼关爱服务，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万户，以民生温度提升幸福指数。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志丹县创新引入优质资源，联动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用文明实践守护青春成长。在志丹县龙岗高级中学的课堂内，一堂以解码我的兴趣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课正在有序开展。心理老师通过趣味游戏、小组讨论等多元形式，引导学生认识自身喜好和优势特长。志丹县龙岗高级中学学生牛兴玉：
3: 通过上完解码我的兴趣这堂课，我挺有感触的。原来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适合走的路也不同，所以在日后的学习中，做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事，才会更加有拼头。
2: 青少年处于身心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学习压力、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问题极易成为成长路上的困扰。2025年底，志丹县成功引入南京市优质心理服务资源，与南京小庄学院合作共建公益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专业机构陶老师工作站，将为全县心理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提供专业温暖的心理支持。志丹县龙岗高级中学心理老师白哥：
4: 我们先后参加了3次专业的培训，学习了一次性电话咨询的方法与技巧。从前我只服务于本校师生家长，如今服务范围覆盖全县，能更加真切地听到不同学段的孩子与家长的心声，同时也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及时辩解地得到。

0: 要专业又温暖的心理陪伴与支持。
1: 志甘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泉：
2: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线上线下服务体系，依托0911-6620196国医心理热线线上咨询平台，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更便捷的心理支持。线下持续开展家长课堂、亲子心理沙龙等培训活动，打通学校、家庭、社会心理服务的联动壁垒。
1: 在用心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同时，志甘县也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创新推出情暖空心村工作法，精心打造板凳理发、村医走村、田间课堂等十个微项目，把暖心服务送到老年人家门口。志甘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泉：
2: 真正实现服务老养育小，让中青年发展好，真正提升梓丹县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梓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阅读是文化传承的火种，是心灵深处的甘露，更是人生旅途上不灭的灯塔。在节奏飞驰的现代生活中，如何让读书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让文字为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同听听延安市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高志旺与书为伴的故事。
5: 记者见到高志旺的时候，他正端坐在桌前，手中捧着一本书细细品读。他告诉记者，童年时期的一本读物不仅点亮了他对文字的热爱，更成为他一生与书相伴的开端。延安市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高志旺：
6: 我喜欢上读书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的。我记得当时父亲给我买了一本小人书，叫《西沙群岛》。这本小人书的内容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小人书里面的画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诗歌和画面的结合的美妙。所以说通过这本小人书，我喜欢上了阅读，喜欢上了诗歌，喜欢上了画画。
5: 参加工作后，无论多忙，高志旺仍然保持着阅读习惯。他利用零散时间阅读，日积月累，书里的智慧转化成了工作中的底气，知识与能力在一次次阅读中双向奔赴。
6: 读书是工作的有益补充，工作是读书的运用和升华。如果应用的好了，可以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我在外面开会或者出差的时候，身边经常带自己喜欢的书，在车站、机场、码头、候车厅，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上一会儿，时刻给自己加油充电，让读书真正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对我影响最深，特别是平凡的世界对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更加热爱咱们这个陕北历史文化和陕北地块上生存的人们，他们这种敢于向苦难斗争、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这种奋斗的精神，对我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5: 在长期的阅读与文化熏陶中，高志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认知。他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没有壁垒，反而能相互补充，共同滋养精神世界，而读书更应成为一种融入生命、自然流淌的生活方式。
6: 我认为阅读、文学、书画和音乐是相同的，文字表达到不了地方可以通过书画来表达，书画表达到不了地方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让读书像音乐一样伴随着我在生命中流淌，让文学、让音乐来滋养我的灵魂，来增加我的智慧，来丰富我的生活。
5: 多年的阅读积累早已让读书融入高志旺的生活，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他将多年的阅读积累与生活感悟融入笔端，创作了《春去秋来》《望春风》《我的陕北高原》等诸多代表作。
6: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书籍又那么多，选择读好书、 读适合自己的书很重要。我认为年轻人首先要读好有利于树立自己正确三观的书，要读那些励志的，多读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经典书籍，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自己的工作业务和兴趣爱好，读一些有利于提高自己业务水平和提高个人素养方面的书，读一些新时代新知识方面的书，让自己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市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640.49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1%，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8%的目标任务。全市工业经济总体呈现高开稳走、支撑有力的良好发展态势，圆满完成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目标任务。由陕西交控延安分公司联合延安市气象局打造的高速加气象智慧监测系统近日投入试运行，标志着继2211延安高速在恶劣天气下监测预警探索方面迈入新阶段。高速加气象智慧监测系统依托气象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算法，沿高速公路线路构建起高精度雷达监测网络，并结合历史数据模型提前预判大雾、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对路网的影响，建立红橙黄蓝分级预警机制，使气象预警更精准、更贴合路网实际。为切实减轻读者经济负担和借阅顾虑，市图书馆全面推行免押金办证和免除图书逾期费两项暖心举措，市民凭本人身份证、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即可免费办理积分读者证，享受图书借阅、数字资源访问等服务。原有的读者证押金也可自愿办理退押金手续，同时图书逾期不再收取费用，而是通过读者积分管理制度进行温情化、精细化管理，引导市民自觉养成文明借阅、诚信阅读的良好风尚。第十届思博会将于2026年5月21日至2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本届思博会以“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方位经贸投资合作，以更大力度扩大向西开放，邀请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
7: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西安东站目前已进入站房及相关工程静态验收关键阶段，并启动首批站内商业配套招商。西安东站站房建筑面积10万平方，车场规模13台27线，建成以后将显著提升西安铁路枢纽服务能力与区域辐射作用。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坏，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1号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查，源头可溯。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将完结，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内容审核责任。记者了解到，有机票代理已收 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当地时间5月11日，特朗普政府当天请求美国法院暂停执行此前针对10%全球关税做出的不利裁决，以便联邦政府继续推进上诉程序。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西班牙马德里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爆发后的最新情况进行报告。谭德赛表示，目前有11例疑似病例与此次疫情相关，其中9例已经确诊。安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日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安德赛同时表示，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长，因此存在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你好，到这里结束。主播陈晨、杨红红，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源，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

0: 来回20磅，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记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

0: 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辆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

0: 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繁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

0: 据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7: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 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维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 一吨废纸可以守护十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

0: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该有的姿态。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14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

0: 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4: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7: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4: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7: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4: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6: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4: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2: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 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

0: 壮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
1: 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动动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

0: 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3: 他的生活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4: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5: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是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5: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6: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5: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4: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任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5: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4: 可以支持申请。
5: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7: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渠道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5: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8: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
7: 所以呢，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

0: 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1: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2: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享不享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2: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1: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2: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3: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一次。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6: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限度

0: 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1: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三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1: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的 AI 软件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城。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

0: 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 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更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1: 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实践？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2: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些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的话就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的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1: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两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这个购物诉求呢？
2: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核心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1: 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2: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0: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 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 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 对商家啊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1: 嗯，您提出了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0: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而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1: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0: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 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2: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 间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祭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明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明天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明天至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播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起售价390万元，引发全网热议。如何驾驭载人机甲？和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载人机甲除了帅还有哪些实际用途？机器人体型变大，制造难度会增加多少？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20:01来留守到的是 Hi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为你写诗，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莫言的新书《忍啊》，81个小故事很短，却说透了人性。时隔6年，莫言带着他的新书《忍啊》重出文坛。谈起这本书，他说，无论社会怎么进步，人本性里的一些东西是不变的，但人性并不好选，就只能讲故事。在书里，他正是用81个小故事写透了人间百态，人心叵测。篇幅虽短，却妙趣横生，用笔简略，却意味着深远。那么今天我们就选出书中的6个故事，跟大家一起领略人性的幽微。

卖驴记，人性的狡诈。莫言老家有对周氏父子，可谓是聪明绝顶。他们从不下地干活，日子却过得十分的阔气，因为他们有个特长，善于卖驴，把老驴装扮成年轻的驴，低价高卖，赚取差价。那么老周会烧燎老驴身上的死毛，用锥子在驴牙上踢出了沟槽，掩盖老驴牙齿上的磨损。小周把驴拉上集市前，会强行的给驴灌酒，让驴兴奋，显得年轻。卖驴的时候，若有人质疑，他们就非假

装生气，而后放开嗓子喊道，哪头驴会老老实实的让你烧毛钻牙，那么做命还要不要了？于是呢，所有人都不问了，不知道多少人上过这父子的当。周氏父子将人的狡猾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不可谓不聪明，但这聪明透得一般卑劣。那么弗兰西斯·培根就说过，狡诈是人类最邪恶的机制。有些人看似敦厚，实则狡猾，有些人看似一片赤诚，实则一肚子坏水儿。弄虚作假，谎话连篇，就是为了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益。他们油嘴滑舌，像只老鼠，会让你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地吃亏上当。那么看清人性当中的狡猾，就要凡事留个心眼，不可轻信于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开人性当中的明刀暗枪。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来自张学友的一首老歌《吻别》。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20:10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为你写诗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丽。比窦娥还冤，人性善妒。莫言呢有个小学同学叫孙宝光，农民出身，如今呢已是京圈的大佬。他不仅有大别墅，儿子女儿也事业有成，孙子孙女还在国外读书。平常呢，孙宝光经常请兄弟们喝茶吃饭，对亲朋好友也是照拂。按理说，如此慷慨仗义的人，应该是高朋满座，知己如云。但实际上，把他当朋友的没几个，视他为眼中钉的倒不少。有人在背后骂他满嘴的假大空，有人给他事业上使绊子，有人说他是这个财迷官迷，还有人造谣说他是十足的色狼，老不正经。后来有一次，孙宝光得知被朋友出卖，气得突然犯了心脏病，还是莫言掏出了几粒速效救心丸才救了他的一命。很久以前呢，莫言就说过，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乞丐不会嫉妒千万富翁，但一定会嫉妒比他混得好的乞丐。人这辈子最容易栽的跟头，不是栽在陌生人的手里，而是倒在嫉妒你的熟人面前。你以为关系近，他们会为你鼓掌，盼着你好，可现实是，你拥有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赤裸裸的挑衅。你越幸福，他们心里越不是滋味，你越成功，他们就越想加害于你。这就是人性，所以能低调就低调，能藏风就藏风，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才是明智之举。群众演员，人性的虚伪。每逢逢年过节呢，莫言就会收到一位老友的来电，老弟，今晚注意看新闻，有我的镜头。这位老友没有什么英雄事迹，但都是回回能被记者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演技好，每次听说哪个建设项目有采访，他就穿上破旧的工作服，戴上安全帽，乔装成农民工，他挤在人群当中，露出了兴奋又谦卑的笑容。而记者一问问题，他就马上举手说些辛苦也愿意，为了城市的建设这种漂亮的话。不等他演完，镜头呢就会齐刷刷地对准他，并将他伟大的劳动人民形象送上了电视。但实际上呢，他不过是一个好吃懒做、爱抢风头、装腔作势的人。更讽刺的是，这位老哥还很自豪，处处传授他的这套上镜的秘诀。其实呢，这种人我们身边多了去了，与他们相处，那感觉就像吃了苍蝇，又恶心却又无奈。曾经我恨不能当众揭穿他们撕下那些人伪善的面具，但经历多了，你才明白和他们计较是计较不完的，最后呢，只会令自己狼狈不堪。人呢，都善于伪装，人性呢，本就是真假难辨。与其针锋相对，倒不如独善其身，先保证自己的不虚伪，而后完全忽略掉那些虚伪的人。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歌曲吧，来自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20:18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为你写诗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呢，是莫言的新书《人》啊，81个小故事，很短却说透了人性。

老邓之妻，人心的丑陋。老邓呢，是莫言在保定当兵时的战友。四五十年前，老邓升到了营级，就向组织申请把老婆孩子接了过来。他老婆呢是个庄户人，除了种地啥工作也不会，他的三个儿子年纪小都能吃得很。老邓每月只有53块钱的工资，根本不够一家五口开销。为了填饱肚子，老邓的妻子就去食堂捡一些

剩菜剩饭。然而就这点事儿，有人就受不了了，匿名举报说老邓之妻占公家的便宜，被逼得没办法了。老邓的妻子就去后山上偷偷地开辟了一片荒地，养猪养鸭，结果和上次一样，刚有点收获呢，就又被人举报了。老邓的妻子算是明白了，有些人就是坏，就爱看别人活不下去。他越难，你越难，他们越开心，但凡你生活好一点，他们就难受。所以这次他决定抗争到底，直接去大队的院子里骂了半响。谁料他一动粗，那些小人都成了缩头乌龟，不吱声了。故事的最后，老邓的妻子赢了，让一家人过上了温饱的日子。不得不承认，就有那些天生的坏种，竟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碰上这种人呢，你越妥协越认怂，他们越是得寸进尺。就该像老邓之妻这一般，该争取争取，该反抗反抗。那些躲在暗处伤人的人都是纸老虎，但凡你凶猛起来，他们会立马的妥协，缴械投降。勇敢一点，活出锋芒，就能远离人性的迫害，降种人生的算计。莫言呢有个堂叔，外号饭桶，食量极大，力气也大。当年在生产队，大家工分都差不多，但堂叔因为吃得多，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于是呢，他只能想方设法的多赚一些工分。那么一次生产队的猪圈奉满为患，需要清理，队长就盘算着这活需要四个劳力，得支出足够96个工分，有点不舍。恰巧此时堂叔呢主动找到了队长，说我一个人用一天的时间打扫猪圈，只要80分，行不行？那么队长一听满口的答应，行啊。结果等堂叔在臭气熏天的猪圈干完活，大队却不认账了。先是队员们开始攀比，想借这事儿给自己点工分，后来队长呢也有了私心，想扣下一些工分帮衬着自己人。那么最可恶的呢是大队的会计居然因这和领导沾亲带故，就平分了堂叔的工分。堂叔一看这种情况，一不做二不休，将运走的猪粪又给运了回来。这下呢，全村再次的臭气熏天。作家半山有句话说得非常的透彻，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否则你就低估了利益的重量。未经世事前，我们总以为这世上好人多，总被表面的客套热情迷惑，等被人算计栽了跟头以后，才知道人心的险恶，人情里藏着见不着的真。与其被伤害以后痛心疾首的与人划清界限，倒不如从一开始就明白人性是不可靠的。尤其涉及利益的情况下，关系越近也要多留个心眼儿，与所有人保持距离，对任何承诺保持警惕，谨防人性中的算计，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平安顺遂。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周杰伦《七里香》。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袁梦子熙。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刘保安现延安志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十年间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来自各地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党中央成功地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保证了重大方针和政策的统一发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发挥了党的耳目、党的喉舌、人民喉舌、战斗号角的作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指导和推动全国的革命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奉中央之命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被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继续在延安出版，仍沿用原期码为3257。这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办公地址位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1938年春，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搬至青阳山办公。初到延安，全社工作人员仅有3-5人，至年底工作人员增加至10几人，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外，还超收日本同盟社和英美通讯社的电讯。全社共有2部超收电讯的收报机和1部100瓦的发射机，用于播发国内广播。超收到的中外电讯分类编排，油印成参考消息。1938年底改名为今日新闻，发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每期印制400份左右。1935年，红四方面军新闻台在长征途中坚持超收新闻电讯工作，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中社的新闻电讯外，还超收塔斯社英语新闻、东京的日语新闻、西贡的法语新闻和德语新闻。超收到的所有外文电讯被送到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3名犯人译成中文，其中一名犯人叫何柳华，精通英语、日语、德语，为新闻台做了大量工作。
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其他工作人员的敬佩，都想与其攀谈求教，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第二次过草地时，张国焘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说出不愿意交谈的原因是怕连累别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廖承志等编译的消息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红军指挥机关极其重要。在过雪山草地时，领导机关向部队做动员报告时，就是引用国际新闻材料来鼓舞战士们必胜的信念。廖承志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后，仍然负责新华社全部外电翻译工作，直至十月份离开延安赴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晚新华社抄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我驻军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后，及时将消息呈送给党中央。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社业务全面开拓发展的时期，抗战初期全社人员仅有10余人，工作业务以抄报和翻译为主。随着抗战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尤其是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离，成为独立机构以后，工作人员逐步增加，业务工作得以迅速发展。1939年至1944年是新华社业务快速拓展时期。从1939年5月起，新华社开始建立分社，晋察冀分社、华北分社、山东分社、晋西北分社、华中分社、太岳分社等相继建立，开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广播科、译电科、音播部。在业务职能上，从原来单一的国内文字广播发展到国内文字、口语和对外英文等三种广播。业务活动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总社每天的发稿量从抗战初期的2-3千字增加到4-5千字，发稿内容和发稿对象也逐渐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总社人员已达100多人，各地分社、支社以及通讯员组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网络，每天的中英文发稿量和口语广播达到10000余字，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垄断。各项业务建设初具规模，新华社由一个以延安清凉山窑洞为设址的新华社发展成为一个对国内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党中央的各项决定、指示、抗战捷报、根据地政权、经济

设等方面的消息，不仅通过《解放日报》社论、评论和新闻的形式刊登，又通过新华社及时向边区、各解放区、全国乃至世界发布。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也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1941年11月，新华社设立通报台，通报台的建立实现了延安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超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稿补漏纠错，以及向分社发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业务，使新华社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地点设在清凉山半山腰，称为一号通报台。1942年底，二号通讯台建立，地点位于清凉山山顶。1945年8月前后，第三号通报台和第四号通报台相继建立。每个通报台仅有一部15瓦发报机、一部自插式四灯机、一部马达。通报距离南到海南岛，北到齐齐哈尔。1945年秋，在英籍专家林麦克的帮助下，研制改装了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新华总社每天还可向各解放区发送参考消息。刚才我们提到的英籍专家林麦克，原名麦克尔·林塞，1937年12月来到中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44年5月来到延安，被朱德总司令聘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技术顾问。在筹建英文广播的过程中，他克服当时延安没有高效能电台的困难，利用无线电原理研制出一根灵敏度较高的微型定向天线，使英文广播成功发向美国旧金山。1945年秋，林麦克还用美军观察组的两只电子管装置成功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总社每天向各分社、总分社发送参考消息，能够清晰地被超收。

0: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1: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20:43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为你写诗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莫言的新书《忍》啊，81个小故事，很短，却说透了人性。

楼侯人性的多变。莫言有个儿时的玩伴叫楼侯，是个名门之后。据老一辈人说，楼侯祖上立下过战功，风光过100多年。最鼎盛的时候呢，人人都想方设法的去巴结，对楼家呢是毕恭毕敬。然而时移世易，当楼家败了，大家又开始墙倒众人推，尤其那些受过楼家恩惠的人呢，居然带头挖起了楼家的祖坟，还抢走了棺材，将楼家的祖先暴尸荒野。楼家的事令当时赏妾年幼的莫言很震动，即便后来经历多了，他对人性的善变人心有余悸。他曾在一篇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人心变化多端，人性幽深莫测，我们很难。

难分辨身边是人是鬼。你风光的时候他们萦绕左右，你落魄的时候他们又落井下石。永远不要轻信任何人，任何人都可能说变就变。人这一辈子，我们能信赖的唯有自己。莫言在书中写道，老家的人常这样骂人，这个杂种一点人味儿都没有。他不仅思索到底什么是人味儿。人的味道似乎不仅仅是高尚的、光明的、芬芳的，还可能是夹杂着自私、狡诈、怯懦。这才是原汁原味的人味。人就是这样亦正亦邪、亦善亦恶的存在。我们要做到的是知人性而不沉湎，懂人心而不消极，直面人性而后呢以更清醒的态度行走于人世间。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一首老歌《山丘》。

听众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共同演绎的《我明白》。当然伴着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以上就是张丽今天为我们为你写诗的听友们送上的所有节目内容。在节目的最后呢，祝大家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38集，离开袁家大院，李子清就直接到县署报告灾情去了。他三下两下将马拴在县署外面的一棵杨树上，转身小跑着进了院子，径直向朱清明的公窑而去。刚走到当院，他就听见有人正在东厢的会议室里大声喊叫着：
3: 看你们一个个那丧气样，那瘪宗是我姓朱的叫来的，再说麦子不收了吗？动不动就免税，那你们到道上说去，只要道上免，我就连一颗都不收。你们一个个都想装好人，这坏人恶人的名声就让我朱清明一肩挑了，门都没有。不吃凉粉就给我腾板凳，屎没人吃，官还没人当，怪事情。
2: 李子清瞬间愣在了原地，只感到脊梁骨一阵阵发凉，倒不是因为他和袁继耀之间的那个赌注，而是他内心对朱清明最起码的善良的期盼也已经被残忍地摔在了地上，哐当一声砸得粉碎。他慢慢仰起头，哀伤地望着旷远的高天，方墩墩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会很快就散了，朱清明将门哐当一摔，气愤地出了会议室，迎面就看见呆站在院子里的李子清，脱口问道：
3: 诶，你咋不进来呢？你那儿咋样？
2: 彻底绝收了，李子清冷冷地说。朱清明连想都没想就说：
3: 我刚说了，赋税该收还得收，道上不免，咱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能顶，就把我杀了缴税算了。
2: 说着竟还有些大义凛然了。李子清只默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见自己这位铁杆属下都不吱声，朱清明接着说：
3: 不论咋，你那儿可不能给我撂挑子，燕青岭人本来就刁。
2: 这个刁字儿当即将李子清刺火了，他只感到心头的怒火腾腾地激荡着冲撞着，但因为现场还有旁人，便强憋着没有发泄，只神情严肃地来了一句：朱知县，我想辞职。朱清明一看事法不对，便急忙止住了话语，只对他招了招手，示意到办公室再说。刚一进门，朱清明就气愤地将他收拾了一番：
3: 我知道燕青岭人刁钻，不然就不会派你去，可你也太让我失望了，竟然带头给我撂挑子，有什么困难你只管说嘛，是不是袁继耀那刁货又挑头闹事了？
2: 李子清再也压不住内心的火气了，大声说：
3: 不是我达年纪大了，让我回来照看瓷器行呢。你放下大好前程不顾，竟然要回去卖瓷盘水瓮，咋想的？
2: 朱清明显然不会相信他的这个辞职理由。
3: 那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不能在我手上给断送了，
2: 李子清说。朱清明哼哼冷笑了几声：
3: 哼哼，屁产业，都按照你这样的话，那朱元璋还能当得了皇帝？就守着他打那几亩薄田不就行了？
2: 我没人家那份雄心。李子清反驳道。朱清明似乎还要说什么，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李子清打断了。所以我辞职和燕七令人无关，更和袁基耀无关。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在岭上已经一年多了。那袁基耀硬是硬，但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刁人。说完便转身走了。李子清的突然辞职让朱清明深感意外，也让他当即感觉到了事态的复杂性。当然他也并非得按照去年的数额征收赋税，因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大灾面前，道理一定会酌情减负的。况且早在他刚刚到任的时候，道理已经主动把沿北的赋税调回了原来的水平，只是他没有执行而已。所以他还想着先按照去年的数额把风放出去，然后在征收的过程中再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样一来，官民之间相互做个妥协，工作也好开展。当然不可能让到道里定下的那个数额，最多也只能降到去年的7-8成。否则他重修县署和建造延平楼落下的亏空拿什么来填呢？但从今天前来报灾的区长们反映的情况来看，几乎全县的人竟然都想着完全免除赋税，这还了得？尤其是李子清竟然当面给他撂了挑子。他明白这一定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某种棘手的压力，而且他据此推断出这压力一定又与袁基耀这个刁钻的家伙脱不了干系。只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李子清竟然还替袁基耀说起了话。看来那家伙不光刁钻，还有一种令人畏惧的感染力。想到这里，他猛地将一截雪茄砸到了地上，脱口喊道：
3: 瘟疫，绝对是瘟疫。
2: 正如朱清明所预言，愿意吃屎的人没有，但想当官的人却多的是。就在李子清辞去燕七区区长的第二天，新的区长就到位了。这新区长不是别人，正是楚立阁当年的那个跟班小郭子。这位从前朝一路走来的跟班，虽然官位一直没变，但年龄却已接近半百。只是人们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小郭子这个称呼，便依旧这么叫着。在提拔小郭子这件事儿上，朱清明绝对是走了一步妙棋。试想，对一个整整坐了20多年冷板凳又猛然间得到重用的人来说，他对提拔自己的恩公的忠诚度还需要怀疑吗？所以当朱清明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小郭子时，这位老跟班死水般的心瞬间就被激活了，当即一个立正站在恩公面前，热泪盈眶地表了一番忠心：
3: 知县大人，您老人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放心，他燕七岭哪怕就是刀山火海，我都要把他滚平。从今以后，我郭登云这颗脑袋就是为您老人家长的，您啥时候需要就啥时候提走，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2: 说着还照着自己已经渐显苍白的脑袋猛拍了几下。周清明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将去岭上上任的注意事项详细地耳提面命了一番，当然重点提到了袁继耀。
3: 那小子不仅刁钻，还是一股瘟疫，不到2年就将李子清感染成那副怂样了，你可千万不能让我失望。
2: 果然不负朱清明所望，这郭登云一到任就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在到达区公所的第二天，他就将全区的保甲长集合到区公所。

0: 这是多大的恩典呀！咱燕七陵我知道，都让闯贼高迎祥给带坏了，所以我临走的时候，朱知县还专门安顿我，一定要严防有人借机闹事儿。所以你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儿，一有苗头就立即报告，对挑头闹事分子，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我看谁敢当这个出头鸟。也就是在这次训话会上，所有的保甲长都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味。这新任区长开会竟然没有叫袁继耀。要知道，在之前，不论是官家还是民家的事体，大凡小事儿绝对少不了袁继耀的影子，而且他往往是被奉为座上宾的。看来这事法真有些不对劲儿了。这当然不是郭登云的疏忽，而是专意这么安排的。就在头天后晌，当耿万顺提醒他要不要把袁继耀也叫来的时候，他还劈头盖脸地把这位副手训了一顿。
1: 他算老几呢？保长不是保长，甲长不是甲长，为什么要叫呢？都是你们惯孩子这号毛病。
0: 可话虽然这么说，就连他自己也很清楚，在燕七陵弄事儿，要想完全绕过袁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很知道，这燕七陵早在老太爷手上就形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天大地大，袁家最大。所以，他也并没有真的想要绕过袁继耀，只是想杀杀他的风头罢了。这不，就在训话会开罢的当天后晌，他就带着耿万顺登门拜访袁继耀去了。其实，训话会刚一结束，牛备良所属的保甲长就跑到袁家大院，将会上的情况详细汇报过了。所以，对于郭登云的来意，袁继耀当即明白了个七八九，并且已经大致想好了对策。但他还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慌忙丢下正在编织的半拉筐子，迎了过去。
1: 哎呀，是您老兄，来岭上有甚公干？
0: 还没等郭登云开口，耿万顺就忙不迭地介绍起来。
1: 这是咱燕七岭的新任区长，昨黑里才到的。新区长，那李区长呢？高升了？
0: 袁继耀依旧一副很意外的样子。
1: 回沙城照看他家的瓷器行去了。
0: 郭登云笑着说。
1: 圣，放下官不当，卖瓷碗盆子去了，那不是疯了？
0: 袁继耀说完，便急忙将来人让进了客窑。
1: 兄弟呀，老哥今儿呀是专门来登门认错来了。
0: 郭登云屁股刚挨到椅子上，就大声说
1: ：“看老哥说的，你认认错的，要说认错也论兄弟认嘛。你老哥到岭上当官来了，兄弟理应到雁栖关接驾的。哎，都怨这背水山偏僻，不知道吗？”
0: 袁继耀一边拆烟盒，一边笑着说。郭登云将头探到袁继耀面前，把烟点上。轻轻吸了一口。
1: 钱赏跟保家长们打了个照面，本来肯定是要请你的，但初来乍到，一摊子事儿给忙忘了。
0: 说着就瞪了一眼耿万顺。
1: 刚路上还把万顺训了一顿，我初来乍到，他可是老人手了，咋不提点一下呢？咱燕七岭的事儿哪能离了袁家，离了你老弟呢？这咋了？兄弟平顶子百姓一个，保长不是保长，甲长不是甲长，凭什么叫我呢？
0: 袁继耀一副泰然的样子。郭登云哈哈一笑，
1: 看看看，兄弟这话里明显带着一股怨气，但无论如何，一碗水泼到地上已经揽不起了。等这几天忙过了，老哥我专门请你喝酒顺气儿，你看咋个？

0: 云姬要将脸一板，绝对真心话，咱打交道也不是头一回了，兄弟是圣人，你老哥还不知道？至于喝酒嘛，你老兄虽然已经贵为岭上的父母官了，但说到底也还是客人，这世上哪有客人请主家的道理？我袁家的宴回头还可以嘛，只是煮羊排来不及了，种下几颗菜也让瘪宗给养火光了，只能炒几颗鸡蛋，基本呀就算是干倒。等你这几天忙完了，兄弟再专门安排给你接风。说完就转身从地窖里提来了一坛上好的燕回头，他婆姨红椒也很快端来了满满一盘炒鸡蛋，三人就围着桌子小酌了起来。一连几杯烧酒下肚，主客的脸上都已有了些红光。郭登云又慢慢举起酒杯，直直地盯着袁姬要说，
1: 老哥想借花谢佛敬你一杯，但这杯酒是有说事儿的，不知兄弟敢不敢喝？
0: 云姬要淡然一笑，当即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扬起脖子就灌了下去。
1: 啊，胜说事儿。老哥想让你呀，在一件事儿上给咱带个头。
0: 郭登云死死地盯着袁继耀，几分强硬，几分试探。
1: 没问题。
0: 此时的袁继耀已经完全猜到他所说合适了，便按照自己事先考虑好的方案，一口应了下来。
1: 兄弟都不问圣事儿就答应了？
0: 郭登云显然没想到他会如此慷慨。云继耀坦然一笑，
1: 我想老哥也不会让兄弟带头跳崖吧，不就缴粮吗，缴吗，皇粮国税吗，这是今年秋粮颗粒未收，旧粮还都在印子里叫着呢，先得挖出来晾晒一下，还得过一遍荒尘，今年已经动不了刀镰了，把长弓都提前放了，就剩下我和黑栓魔六三个人，还得个时间。
0: 郭登云自然没有想到云气药会这么痛快，竟然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仰头将手里的酒喝了下去。
1: 好，兄弟有这态度，老哥就放心了。时间嘛，也不忙，目前还没有开始征剿，咋也得个九月底，到时候你可要记得今天的话哦。
0: 云姬耀又跟他碰了一杯，
1: 这没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见大事已妥，郭登云便自饮了三杯，表达了一番谢意，便以公务繁忙为由起身离开了。云姬耀将他们二人送出了大院，站在简盼上一直看着他们上了冬赤梁，脸上始终浮着一抹阴沉的微笑。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您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

0: 一站式定制服务，荣威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2: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1: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3: 四，改善官兵关系。部队在海上练兵期间，官兵关系是非常好的。对于思想落后的同志，不急不躁，提倡耐心说服教育，直到把落后同志劝得有转变为止。反对采用打击、讽刺、谩骂的方式。当时是冬天下海练习，每晚都烧姜汤等部队回来喝。有的干部亲自组织慰问，把衣服脱给衣服打湿的同志穿。352团一连有一天晚上演习，砸伤了26个同志，干部马上组织卫生员去上药。因此，虽然海上练兵生活非常艰苦，但是由于能够受到上级的爱护和关照，部队情绪一直都是很高的。2月20日，43军128师382团四连副排长鲁湘云，带领8名战士，驶着一艘小帆船，和营里其他7只船一起进行远海演练。这艘小船与大风大浪搏斗了几个小时，驶到琼州海峡的中流。下午4时，设在指挥船上的营部发出了返航的信号，可就在这时，风突然停了，别的船都落了帆，摇橹划桨驶回去了。鲁湘云他们这艘小帆船出海时是靠风帆前进，他们无橹无桨，只好任其在大海中随波逐浪，颠簸来去。在这种情况下，鲁湘云知道心急也没有用，便决定在大海中抛锚停船，等风返航。天黑了，大海上还没有一丝风，他们只好在海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呼呼东北风刮得很猛，小帆船只好按之字形在滚滚的浪涛中逆风缓慢行进。天刚发亮，负责观察瞭望的战士王金秀带着惊奇的口气说：
4: 同志们，你们看，那黑乎乎的东西是个什么家伙？
3: 鲁湘云顺着王金秀指的方向一看，隐约像是军舰。随着那黑乎乎的家伙越来越近，愈加证实了鲁湘云的判断。这时，大家心里不由有些紧张，这小小的木帆船究竟能不能打败敌人那庞然大物，大家心中没有底。鲁湘云心里想，国民党在大陆的几百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都被我军砸了个稀烂，难道眼前这艘军舰就对付不了？如今我们船上有一挺机枪、4支冲锋枪、3支步枪、1个枪榴弹筒，可以同敌人拼上一拼。于是他立刻对大家进行了简短有力的动员。我们这支军队是支战无不胜的英雄军队，今天在海上和敌舰较量，我们一定要打出我军的军威，不管出现任何情况，都要和敌人血战到底，拼他个你死我活。听了鲁湘云的动员，船上的共产党员都表示要坚决接受党的考验，其他同志也决心

与敌人拼到底。敌舰越来越近了，鲁湘云发出了战斗命令，准备好武器，各就各位。于是同志们立即从船舱中取出武器，压满了愤怒的子弹。敌舰向小帆船开过来了，800米、600米、400米，然后猛烈地向小帆船开炮，炮弹不断地落在小帆船的前后左右，掀起巨大的水柱。敌人的高平两用的高射机枪也不断喷吐着凶恶的火舌。来势凶猛的敌舰就像是一头想把小船一口吞下的海怪。这时由于风急浪高，小帆船像漂泊在汹涌波涛中的一片树叶，大浪袭来，木船被掀上浪尖，浪头一过，木船又被埋进浪谷，只能从波涛中看到摇晃的桅杆。因此敌人的炮弹枪弹都打到海里，但敌人的炮火毕竟太猛烈了。有一发炮弹落在船帮，另一发炮弹把船上的篷绳和锚车打断了，舵也被打坏了一片。在这危急的情况下，鲁湘云仍然十分镇定地鼓励同志们，大家别紧张，就算船被打坏了也一时沉不了，等敌舰一来到跟前，咱们就狠狠地揍他。愚蠢的敌人炮轰射击了一阵之后，没见小船还击，以为小船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便停止了射击，炮手离开了炮位，高射机枪枪口也朝天立了起来。敌人站在甲板上得意忘形地高喊着缴枪投降，梦想拉着我们的小船回去报功领赏。看到那一个个狂妄得意的敌人，三班副班长万殿深气坏了，端起冲锋枪就要开火，被鲁湘云阻止了。他小声地告诫大家，只有等敌人靠近，才能发挥我们近程轻型武器的威力，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敌舰靠小船只有50米了，鲁湘云一声喊打，霎时间小船上喷出了一串串怒吼的子弹，打得敌舰上的敌人像一群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战士王金秀连续发射的枪榴弹更是炸得敌人叫哭连天，几个敌人被炸得滚进了大海，被海浪卷走了。敌人挨了揍便赶快摆脱小船，然后向小船开炮，接着又开足马力向小船冲来，妄图撞碎小船。鲁湘云他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拧开手榴弹盖，准备好炸药包，做好与敌人拼到底的准备。当敌舰气势汹汹地冲来时，鲁湘云果断命令舵手向右扳舵，和敌舰擦身而过。战士们趁势向敌人投了一排手榴弹，炸得敌甲板上冒起了浓烟，高射机枪也给炸歪了。敌人一看这小船并不那么好惹，相持不下，不会捞到什么便宜，赶紧开着直冒浓烟的商舰逃了。就这样，我们这8位勇士凭着革命战士的勇敢和智慧，在海上与敌舰激战了1个多小时，首次创造了木船战胜冰舰的奇迹。木船出使打军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有一条教训，就是木帆船不能只靠风行驶，要做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有力的措施，使帆船在风停的时候能继续前进。经过2个月的海上大练兵，所有参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能不能说我们的干部战士已经达到了渡海作战的要求呢？也就是说，是否已经取得了海军的资格了呢？这就要经过考试。部队中对这种考试有个简单的说法，叫过考。

0: 通信联络兵，80炮火箭筒猛炸他的司令台炮位，爆破组用带铁锚的缆绳勾住敌舰就往上爬，专炸他的机舱、舵轮等要害。总之，不怕敌舰猖狂，只要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靠得近，打得准，敌舰就无可奈何。这样，经过学习鲁湘云和如何打败兵舰的诸葛亮会，战士们信心十足，求战情绪越来越高。他们说，练了快两个月了，我的手痒痒了，干脆干吧。但是指挥员却有不同想法，他们知道几条木船跟一条军舰作战的确需要无比的智慧和勇敢。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如果率领千帆渡海，几十几百条木船跟敌人大量的飞机兵舰在海上激战，就更为困难而复杂。我们的船船型复杂，大小不一，航速不同，容易受风向和潮汐的影响。怎样保持编队航行，怎样协同一致，怎样组织火力，怎样跟敌舰对抗，怎样靠近敌舰，这许许多多问题绞尽了指挥员的脑汁，使他们彻夜难眠。他们思考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他们在地图前，在沙盘前，在模型前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建议，但是还是心中无数。于是在海练的最后阶段，他们提出到广州湾门过考，闯过去就算毕业，编队航行通过广州湾门，是英雄，是好汉，广州湾门再见。广州湾门是湛江港的出口，湛江港的南面是东海岛，东海岛的东北角是南三岛，东海岛的东南角是鲁州岛，三岛遥遥相对，形成广州湾门。这里航道不宽，一到冬季不管有风无风，总是海涛汹涌，像开了锅一样不断翻腾。多少年来，许多渔船曾在这里葬身鱼腹，就是轮船也有遇险的。这一天，部队编队航行开始了，船队浩浩荡荡驶向广州湾门。这里白浪汹涌地拍打着礁岩，卷上了船舷，激流形成了巨大的漩涡，仿佛要把一条条小船吞下海底，狂涛卷起千堆雪，发出山呼海啸声。好险啊，多惊人的场面。一只只木帆船乘风破浪冲了过去，团营领导干部站在船上担心船队的安全，他们望着冲击巨浪的船队暗暗捏一把汗，前面的过去了，后面的过来了，哎，到底还是把队形冲乱了。船队队形问题仿佛一块石头压在了指挥员的心头，他们说上级指示十分正确，必须以单船为战斗单位，实行船字为战，船船突

击的战术，保持与发扬我军孤胆作战的作风，一条船一个人也要拼杀过去，一条船一个人也要登上海南岛。怎样才能船字为战呢？徐方春团长根据合练演习的情况，收集了战士们献出的宝贵智慧，向师里的孙干清参谋长汇报了情况。孙参谋长说，海上与陆地不同，不能设想命令一下大家马上都明白了，想冲就冲，想收就收。因此每条船甚至每个人都应为战斗单位，才能做到船字为战，人字为战。对，海战的基层战斗单位是船。这就是说，打乱连的建制，根据船的大小，每船做两个步兵班或一个步兵排，配上轻重火器，各级干部分工到单船上去参加指挥，每船同时编成航行和战斗两套组织，航行时有指挥组、水手组、观察通信组、修补组，战斗时有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工作组，这样每只船都具有突击力量。这种组织形式在全团、全师、全军推广了。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信心一天一天增强。现在同志们再也不愁什么英雄无用武之地、天堑不能飞渡，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把陆军练为海军，变猛虎为蛟龙，既能陆战又能海战，他们渴望着早日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收集渡海船只，动员船工参战，对渡海作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深知，大军要渡海，光有船还不行，还得有一批好的船工和水手。一天刚开完一次重要会议，冯白驹回到自己居住的草寮里，他连连打了几个呵欠，觉得有些睡意朦胧了。然而只见他双手向上伸展了几下伸腰，振作了一番，然后命人去把司令部侦察科长郭壮强请来。郭壮强一走进冯白驹的草寮，冯白驹便从火盆里取出两条胳膊粗、尺把长的大木薯，递给了郭壮强。这微熟的木薯很粉，快趁热消灭它。冯白驹虽说是海南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但他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和同志们同住草棚茅寮，同吃山薯野菜，同穿粗布单衣，没有任何特殊。加上他平易近人，谦虚和蔼，所以干部战士敬爱他，在他的面前也毫不拘束。郭壮强就像在家里一样，接过木薯毫不客气地大口大口咬了起来。冯白驹等郭壮强吃完一段木薯后问道，壮强，你老家是单县新州的吧？是的。冯白驹笑着点了点头，又问，那么你对临高单县一带沿海的情况很熟喽？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带着部队在那一带活动，可以说是人熟地熟。那好。冯白驹走进郭壮强，严肃认真地说，现在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带一批水手船工想办法尽快渡海到雷州半岛去，向主力部队汇报我们的情况，提出我们的要求和希望。冯司令员信任地望着郭壮强，你在九团工作多年，常在琼西活动，那里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都熟悉你，我们相信你能够完成任务。冯司令员说到这里停住了，好像要让郭壮强考虑一下，接着问道，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困难？

0: 敌人封海扣船，到哪里去找船？敌人把海边的渔民都赶走了，不准出海打鱼，有了船又怎么出海？总之困难很大。但是郭壮强参加革命十几年来，经受过多少艰难困苦，出生入死，冒过多少风险，每次接受任务从不讨价还价，有什么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这是琼崖纵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于是郭壮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冯司令员的嘱咐不时在郭壮强耳边回响，他加快脚步，争取早点赶回司令部做准备。前线司令部住在营根市南面3公里的左轮山上，距离区党委有70-80里路程，要通过几条大河，爬越十几座山，小路崎岖，加上下雨天黑，道路泥泞。但是惯于走夜路跋山涉水的郭壮强，此刻的行军速度不见白天。山鸡啼叫头遍，他就涉过银根河回到了家。
1: 你终于回来了。
0: 盼望了一夜的爱人陈爱梅看见丈夫浑身湿漉漉走进屋来，又惊又喜，赶紧烧大火堆让他取暖，又拿出两个饭团给他吃。
1: 快帮我把它烤干。
0: 郭壮强脱下身上的湿衣服交给了艾梅，艾梅一边接过衣服烤着，一边深情地看着丈夫。只见他脸色发青，嘴唇发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吃饭也狼吞虎咽，便关切地问道，
1: 又要出发去哪里？怎么这样紧张？
2: 是有新的任务，天快亮了吧？
0: 郭壮强低声应道，
2: 我现在要到办公室去，你快把衣服烤干啊。
0: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即将离别的妻子。郭壮强走进草座盖竹当墙的办公室，首先按亮手电，照着军事地图查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全岛国民党正规部队有5个军，1个海军舰队，50艘中小型舰艇，4个空军大队，40架飞机，总兵力约10万人。11月中旬正式成立伪海南防卫总司令部，薛岳当总司令，统一指挥陆海空3军。全岛划分为4个守备区，东边守备区为第一陆军，属蒋系32军4个正规师，司令李玉堂，副司令李坚，分别驻守在万宁县、乐会县、长坡市、嘉吉市和文昌县东部。北边守备军为第二陆军，属渝系62军3个整师，司令李铁军，副司令李宏达，驻守在定安县、东山县、澄迈县、美亭市、花场港。琼北要塞司令部驻铺前港。西边守备军为第三陆军，属陈系64军，薛系第4军共6个整师，司令荣有略，副司令薛仲树、张其忠，驻守在临高县和社镇、丹县大兴市、新阳市、长江县北黎、感恩。郭壮强看到这里停住，手电光移到了丹县白马井、临高县新营港一带海边位置，这里将是他重点考虑的地方。他一边看着，脑子里首先想着2个问题：到哪里去要船？从什么地方出海？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2: 郭科长，你回来了？有人在门口问道。郭壮强转头一看，惊喜地叫道：“哎，小吴，你从哪里来？雨下这么大，也不披草席，衣服都湿了，快进屋来。我站岗，刚换班回来。”小吴说着，打量手电走进屋里。小吴是郭壮强的警卫员，从九团跟他来到司令部，个子不大，体格壮实，机智灵活。郭壮强本来想等到天亮才叫小吴起来出发，不料这时候他就来到，便说道：“你回去准备一下，天亮出发。”“
3: 是。”
2: 小吴高兴地回答，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小声问道：“多带些钱吧。”“
3: 哈，多机灵的小鬼。”
2: 郭壮强满意地伸出两个手指。小吴马上用手画了个圆圈，表示要带大洋。郭壮强一点头，他就飞跑而去。当郭壮强回到宿舍，陈爱梅从山上扛了一捆竹子回来，手脚沾满泥巴，腿上沾着好几条小蚂蟥，血迹斑斑。但他却十分高兴地说道：“天没亮，你去睡一会儿吧，还有一小捆，我再去把它扛回来。”郭壮强一把抓住他，问道：“三更半夜，你去砍竹子干什么？”“竹子是昨天砍好的，我先把木料扛回来了，把竹子扔在山边上。你问干什么？很简单，盖房子呗。”陈爱梅见站在外面冷，把丈夫拉进草寮里，接着说道：“上级说了，我们要在这里过春节，号召把房子盖好一点，有爱人的要单独盖，让大家在这里过个幸福年。这房子是警卫班的，我调来后就让出来给我们了，我们不自己盖房子，还让警卫班睡在树底下过年吗？”我……郭壮强深情地望着爱人笑了笑，答非所问地说：“我的衣服烤干了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郭壮强结婚快一年了，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生活还不到十天。在战争年代里，队伍一年到头在敌后打游击，日复夜出，经常移动，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大树当被，地做床，哪有夫妻同居的条件？连说句知心话都很难找到机会。春节到了，两个人刚好调到一块儿，爱人想单独盖个房子过个幸福年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哪里知道，郭壮强这时肩负着革命的重任，天一亮就要启程，哪住得着新房啊？郭壮强强抑惜别的心情，平静地问道：“我还要回九团，很快就回来，你看需要买点什么回来过年呢？”“什么？快到年了，你还到九团干什么呀？”爱人一听就瞪大眼睛，不解地望着他，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什么似的，不高兴的情绪马上转为赞许的微笑。她帮丈夫打好行李，最后还从贴身衣袋里掏出公家每月发的两角钱津贴，攒起来的两块银元交给丈夫：“你的衣服都破得不能再补了，再买件衬衣穿吧。”“我去的时间不长，不需要带行李了。” 郭壮强接过银元掂了掂，背着武器跨入了黎明前的昏暗中，迈开大步走了。冯司令员交代，要从部队中选一批过去在家当过船工、水性好的人带到雷州半岛去，帮助主力部队进行海练，回来时驾船领航。于是郭壮强先回到自己的老部队一总九团，挑选渔民出身的副官许汉、驳壳班长兴昌和单县白马井老船工麦胜宝、万小景、林小婷、周文泰、麦应成、林年庆、林文杰、林延卫、麦青山、吴木坚等20多人随同前往。当时国民党在单县、临高

0: 有两个军、六个师的兵力，沿海修筑防御工事，防守十分严密。郭壮强带队来到东城，准备分头去找船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个人跟踪。是他。郭壮强暗吃一惊，那个人曾在一总九团当过排长，后来叛变投敌了。尽管还不了解他是不是敌人的特务，但是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立刻离开东城，到海边了解情况去了。来到海边，东北风刮得正紧，大海掀起层层排浪，奔腾叫嚣着拍打着岸边。在海边长大的郭壮强心里明白，如果主力部队在这个季节渡海，大小船只都可以靠岸。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顾不得休息，天一黑就分头去活动。他带人来到了临高新营港，时近半夜，雨停了，寒风还在呼呼地吹着，冻得手脚发麻。正在这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情报，敌人增加了兵力，正在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同时把渔民的大小船只全部扣留，不准出海。情况突然变化，使大家吃惊不笑，几双焦灼的目光一起看着郭壮强。这时郭壮强反而变得更加沉着，他向四周扫视了一下，说道：不要焦急，先到树林里美美睡他一觉再说吧。
1: 睡觉？
0: 伯克班长惊讶地问，其他同志也感到奇怪。郭壮强仍然笑着点点头，对，睡觉，放心睡到天亮。说着走进左边灌木丛里。在战争年代，革命队伍需要有铁的纪律，连吃饭睡觉都必须服从命令。郭壮强的话一说完，大家便在灌木丛里躺下了。这时警卫员小吴靠一棵树坐着，目视前方，毫无睡意，因为他知道领导虽然安然躺下了，但实际他的脑子里正在考虑新的行动计划，不用半个钟头就会起来的。不出所料，十来分钟后郭壮强起来了，他把外衣盖在别的同志身上，猫着身悄悄钻出树林。
1: 哪里去？
0: 小吴迅速跟出来问道。郭壮强回头看见小吴闪亮着一双大眼睛，蛮有精神，奇异地问道：
1: 怎么，你还没有睡？
0: 睡醒了。小吴故意用手擦着眼睛。郭壮强忍不住笑了，刮他的鼻尖说：
1: 瞎说，刚睡醒，鼻尖怎么还冒汗？
0: 说的小吴不好意思，用袖口猛擦鼻子。
1: 告诉哨兵注意警戒，我们到海边看看就回来。
0: 郭壮强说着顺小路向海边走去。1938年初，郭壮强就在丹县临高一带打游击，对这里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敌人在山坡上修筑工事，到处烧着火堆，打着手电。郭壮强带着小吴从敌群中间轻而易举地钻过去，来到了头嘴海峡。头嘴海峡是临高县和丹县的分界线，头嘴村对岸就是丹县的博朝村，相隔只有几百米远。抗日战争时期，郭壮强常在这一带活动，进出在清澈的小海峡里。海峡里有着各种的鱼虾、海螺、螃蟹，昼夜都有人捕鱼捞虾，摇橹放钓，扬帆撒网，很是热闹。现在海峡里销声匿迹，敌人哨兵躲在碉堡里，不时打手电筒扫照海面，久久又嚎叫一声，像野狗吠天。
1: 小吴，从这里出海怎么样？
0: 郭壮强回头小声问道。小吴觉得两边都有敌人哨兵，公开驾船出海容易被发现，就说
1: 用小船，晚上偷偷溜出去可以。
2: 对，夜间敌人不敢出来，不过得用小船才行。
0: 郭壮强说完转身走。

0: 去，只见他顺着海堤向敌人碉堡摸去，很快就看见两个敌哨兵的脑袋，100米、80米、50米。怎么，要打敌人哨兵？小吴见郭壮强继续往前走，以为要捉敌人的哨兵，便打开枪机保险抢走了两步，不料被郭壮强一把拽住，往一株仙人掌旁蹲下。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仙人掌有半人高，伸出两三只鸭，每条枝上生着几块巴掌大的叶子，正好隐蔽两个人的身体。仙人掌叶子顶端开着花，结着果，有的已经熟了，小吴用手摸一下，软乎乎的。要在平时，小吴早摘来解馋，可现在却不能动。仙人掌距离敌人哨兵只有20多米远，敌人挪挪步子都能听见。只要郭壮强使个眼色，小吴可以跃上去，不费一弹就能把敌人的枪缴过来。但是郭壮强迟迟不下命令，像老渔民看海情一样，干脆坐在沙土上不动，眼睛紧紧地盯住敌人哨兵。10分钟、20分钟，约1个小时过去了，郭壮强仍然纹丝不动。
3: 哎，海里有条船！
0: 敌哨兵突然叫道，立刻猫低身体举枪瞄准。
3: 快下班了，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再说连长不是叫个别渔民出海抓鱼给我们吗？可能是他们出海打鱼回来了。
0: 另一个哨兵说道。郭壮强抬头望海面，海峡中间有只小木船从远处驶来，船头上挂着防风灯。小船经过哨位的时候，哨兵喝问了一声，
3: 干什么的？给老总打鱼的，
0: 船上回答，提起防风灯晃了几下，照直驶了过去。哨兵也不再问话，咔嚓一声把子弹退回枪膛。看到这里，郭壮强像得到了重要情报似的，很高兴地拉起小吴走了。回到灌木林，村庄的鸡已经叫过2遍，同志们睡醒了，正坐在树丛底下等着。往回走的时候，郭壮强摘了2口袋仙人掌果，这时他要大家围一圈坐着，一边吃果一边介绍情况，说道，晚上可以出海，但关键是有没有船。是啊，敌人把渔船全部扣了，只留下一条小木船在附近打鱼捞虾，地下党组织的领导通知说，敌人把船只集中在港口里，只有1个哨兵看守，我们去偷一条小船出海不行吗？提出建议的是黄新荣。对，黄新仰首先赞同说，我10几分钟就游到码头了。黄新荣和黄新仰都是当地人，熟悉地形，水性也好，执行这项任务比较有把握。郭壮强表示同意，说道，好，我们在岸上掩护。黄新荣、黄新仰下海后，郭壮强和其他人留

0: 在岸边接应。鸡叫第三遍的时候，海峡对面突然传来了枪声，好几束灯光在海面上闪耀。不一会儿，黄新荣和黄新蒋回来了，他们被敌人发现了。眼看天快亮了，大家都很焦急，郭壮强更是这样，但是他还是很从容地安慰大家，不要着急，有当地党和广大群众支持我们，那么大的地方难道还找不到一条船？大家还是回去休息，养足精神迎接战斗。郭壮强向许汉副官交代了一番，便带着几个人向博朝村走去。次日天晴了，风也小了，海水碧蓝蓝的，微波细细的轻轻荡漾，初升的太阳往大地洒下金灿灿的光辉，空气顿时变得暖和。大家正准备到村庄去找郭壮强，小吴突然跑来报告消息，有船了，郭科长找到船了。大家听了高兴地向小吴拥去。黄新荣问道，多大的船？是两条桅杆的吧？小吴不大认识船位，用手比划着说，船不很大，但坐二三十个人不成问题。小船是郭壮强到博朝村要来的，村里有个地下党员叫梁昌富，是个穷苦渔民。上个月上级号召用实际行动迎接大军渡海，共产党员更是要带头。梁昌富无钱无粮，用什么迎接大军呢？用人，用船。因此他悄悄地把船沉入海底，日夜盼望能去迎接大军，正好郭壮强说有事用船，他二话不说就把小船拉起来，无偿交给郭壮强使用，还自告奋勇用小船送他们出海，换成帆船。晚上满天星星映入海里，闪闪烁烁，仿佛海底的无数蓝宝石在发光。上弦的月牙儿很快沉落下去，海面顿时昏暗起来。七点多钟，小吴就到海边来，准备帮助梁昌富推船下水。没想到梁昌富早已把船拉到了隐蔽的地方，正坐在船上等候队伍。他见小吴来到，很高兴地拉他坐在自己的身旁。你们郭科长打过很多仗吧？梁昌富问。你从哪里看出来？小吴反问。听说他脸上的伤疤是美和事变时负的伤，不但打过很多仗，而且打得很有名气呢。小吴挨着梁昌富坐在船舷上，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来。抗日战争时期，郭壮强在马白山第四支队里当大队长，经常活动在单县临高一带。日本人一听到郭壮强这个名字都有几分害怕。他当一总九团团长后，国民党更是闻风丧胆。敌人害怕他并不是他的枪法准或者有什么特殊技能，主要是怕他指挥沉着果敢，战术灵活。有一次他带一个半连去伏击敌人，原情报是敌人来一个连，结果来了一个团，共1000多人。怎么打？打吧，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武器装备又好，肯定吃亏，不被敌人歼灭也是边打边退。不打吧，敌人是来进攻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没有准备，生命财产将受到很大损失。于是郭壮强决定以巧取胜，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消灭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他把干部召集起来重新部署，然后自己跑到最前面去指挥战斗。敌人尖兵班过去了，郭壮强不动，敌人前卫过去了，郭壮强仍然不动，敌人主力一进入埋伏圈，郭壮强立即指挥几挺机枪同时开火，一下子把敌人压在山沟里动弹不得。敌人被切成三段，互相联系不上，失去指挥，乱作一团。 郭壮强趁着敌人晕头转向之机，立刻下令发起冲锋，带领部队杀入敌群，很快就把敌人主力营消灭过半。等敌人清醒过来，郭壮强和部队已经不见踪影了。又有一次，郭壮强带人打下了碉楼据点，撤出战斗时遇上了保四团的袭击。郭壮强按兵不动，等敌人逼近时，集中兵力从一个方向实行反冲击，结果打到了敌人的指挥部，敌团长曾杰当场丧命，敌人像无头苍蝇四处逃散。小吴讲到这里自豪地说，看得准，击得猛，冲锋快，打得狠，这是我们琼崖纵队打仗的特点。八点，郭壮强带着大家来了，利用月亮刚落，海峡一片黑暗的机会，划着小船出了大海。原来约定在新营港外的礁石处换成大帆船，但是到那里一看，根本就没有船影，找了很久还是不见有帆船开出来，会不会是被敌人发现抓了去吧？许副官担心说，帆船是临高县委和当地地下党组织向老百姓雇用的，花了200多银元，可能天黑看不见。郭壮强估计不会出事，继续划小船寻找。深夜10点多钟，终于找到了帆船，但是在东北方向的海面上出现了敌人好几艘军舰，死死地封锁住航道，帆船根本过不去。向西开，郭壮强下令说，向西航行的目的是想绕过敌人在琼州海峡的舰队，过了海峡中流再转航向东北走。但是到了下半夜，东北风渐渐增大，风急浪高，顶风逆浪，帆船像爬高山的汽车，转弯抹角打过去倒回来，半天行不了半里远。第二天船还是没有离开新营港海域。风浪太大，船是过不了中流的，是不是返回去等转风了再来？这时从农村来的个别船工思想动摇了，为了稳定思想，树立信心，郭壮强对许汉副官说，继续向西航行，不过中流不转舵，然后把从农村来的船工换下来休息做思想工作。一天过去了，船还没有通过琼州海峡中流，一入夜敌人军舰就全部出动巡逻，三艘一组，五艘一队，成横队奔驰，一条条雪白的探照灯光柱在海面上扫射，发现目标就开炮开枪，海鸥满天惊飞，嘎嘎乱叫，天上也有飞机巡逻，因为天黑看不见海面情况，就投下照明弹，把海峡照得通亮。靠近中流，疯狂浪猛，激流如箭，打得帆船颠簸欲翻，排排猛浪像瀑布似的打在身上脸上，使人睁不开眼睛，帆船像只雄鹰在暴风雨中搏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

0: 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穷苦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1: 周恩来又继续问道：第二次是什么决策？
2: 第二次是决胜前一天，激战一通宵后，拂晓粟裕命令继续攻击，又有纵队司令员觉得有违我军夜战惯例，打电话给粟裕建议停止攻击，整理部队，隐蔽休息，晚上再打。
1: 粟裕采纳了吗？毛泽东说道：
2: 粟裕觉得时间紧迫，恐敌援军突破我阻击，必须连续战斗。这位司令员不解，又打电话请示陈毅。陈毅说粟裕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于是拂晓后发起更猛烈攻击，激战最后一天彻底解决了战斗。
1: 任弼时说道：
3: 事实证明粟裕是对的，战场有时分秒必争嘛。当时要是等到夜里打，白天敌人的援军可能就上来了。
1: 周恩来说：也多亏老总和粟裕配合的好啊，要是各执己见犹豫不决，就可能误大事了。急于听粟裕的第三决策，周恩来催促毛泽东说道：主席啊，再说说粟裕的第三次决策嘛。
2: 毛泽东说：那是捣毁74师指挥部，大获全胜后差点漏网了7000敌人呐。
1: 周恩来不解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2: 细心的粟裕根据各部上报来的歼敌数字统计，发现与74师总人数不符啊，少了7000人。原来仗打到最后，满山遍野都是人，四面八方往上冲，在孟良崮主峰和六洞洞高地中间隐藏了7000敌军。粟裕下令主攻部队搜，结果发现了这批敌人，于是又进行了围歼。
3: 这完美的一出戏差点留下缺憾，粟裕真是胆大而又心细啊。
1: 毛泽东幽默地说：
2: 不过这7000敌军要是知道，可是要大骂粟裕的哦。
1: 三个人大笑，频频举杯，开怀畅饮，直到深夜。看看天色不早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道：
2: 恩来，你明日以军委的名义给陈粟发个电报，要他们把这次战役好好的总结一下，成绩经验要讲，教训也不要回避，千万不要有自满的情绪呢。同时要嘉奖有功指战员，再接再厉，准备打大仗哦。
1: 回到窑洞，他们各自上了自己的地铺，因为天天和胡宗南周旋，他们三人夜间同住在老乡的一间简陋窑洞。因为酒力，周恩来和任弼时倒头就睡了，而毛泽东却没有睡，他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再说他尽管高兴，但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意识清醒得很。为了不打扰周恩弼时休息，他悄悄步出窑洞，燃着一支烟，开始思考华东的战局。他想蒋介石遭此重大打击是绝不会甘心失败的，他还会有怎样的反扑，怎样的行动，我又该如何应对呢？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在孟良崮战役失利后开始考虑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因蒋的个性永不服输，重要的是因中共的壮大令他惶恐不安。他闭门反思，办公桌上堆满了近年几个月来全国各战场呈送的战报， 他又拿过来慢慢翻阅，那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详报，是胜少败多，是仇多喜少，很少有喜报，而多的是补告。自从1974年以来，噩梦不断，元旦的钟声刚落，中共就在枣庄发起了鲁南战役，仅仅两个礼拜，他苦心一年多，装备每械装备的两个师和一个坦克快速纵队，共53000多将士，连同两个中将师长、9个上校军官，都成了共军的俘虏和战利品。一个月后，鲁南战役硝烟未尽，中共又在莱芜一口吃掉了他7个整编师56000多人，连集团军副司令李先洲也做了俘虏。接着他发动双毛攻势，不料毛泽东狡诈，胡宗南在陕北一仗又一仗的损兵折将，但毛的踪影至今尚未抓到。更想不到的是山东战局，解放军出奇制胜孟良崮，国民党王牌精锐竟全军覆没。其他战场，解放军发动一个又一个袭击，晋冀鲁豫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在豫北、在晋南，3到5月，连歼国民党军50000多人；在华北，陈赓、谢富治兵团2个月一口气吃掉国民党军60000多人；在东北，林彪、罗荣桓民主联军5到7月连连出击，痛歼国军80000多人。他将战报扔到一边，长吁一口气，心想：事实证明，中共乃国家民族之大患，他的长大已对国民政府及三民主义之大业构成严重威胁，中国要和平就必须戡乱剿共到底。他遗憾的是，党内军内能看透中共祸害的有识之士太少了，包括国民党高级官员及高级将领，有的竟相信中国的和平民主之谎言，有的竟不认识戡乱剿共之重要性。最令他痛心的是，有的竟投到中共的怀抱，学着中共的口舌辱骂他发动内战。党内军内还有更多的人认为他剿共是发动内战，他气愤这些人不懂宪政，不明法理，剿匪平乱，戡乱建国，岂是什么内战？想到剿匪大业，隶属党国将领，最令他痛恨之人是张学良。抗战之初，在剿共最好的时机，他竟受中共蛊惑，发动突然事变，救了中共一命。想那时中共长征流窜到陕北，一帮残兵败将立足未稳，若能趁机一举歼灭之，则可永除民族后患呢。抗战之后，中国也不会再有这内乱了，而今可以和平建国了，那将是中华民族之大幸，张实乃我国家民族之罪人呢。而最令他欣赏之将则是张灵甫。张灵甫是党国少有的有政治远见者，他记忆不忘的是抗战期间在将官训练班召见张灵甫时，张对他的一番谏言。张说：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共党之叛乱，现共党趁我抗战之机不停命令，扩张实力，规避作战，若抗战胜利，必我失俄，趁我战后疲惫起而叛变，望早为之计啊。今日之共匪叛乱现实，证明了张灵甫当年之言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可遗憾的是，我命运担不得这国家栋梁之将，剿共必坚定不移，共党越猖狂越说明剿灭之必要，政府绝不能妥协。但如何剿灭呢？眼看着越剿它越发展蔓延，翅膀越硬，该如何对付呢？双毛攻势、倒巢计划原以为是最理想的战略，行之竟连遭挫折，下一步又该如何呢？他苦思三天竟一筹莫展， 肝气犯胃型胃炎的老毛病。

0: 建国动员大会，进行戡乱总动员。总动员的目的，第一是要党国上下警觉覆巢的严重危机。古语为燕雀巢于危木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实际上覆巢之下绝无完卵。针对目前国人许多不认识中共之面目，或侥幸姑息，或苟且偷安，或同流合污，丧失了自强自立与独立自主的信心，无形中做了共党精神俘虏的状况，要他们迅速清醒，觉醒覆巢的危机。第二是要党国上下进行人力物力戡乱战争总支援，政府依照戡乱纲要发布有关法令，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故及妨碍征故的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信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言论行动也依法惩处。第二步，实行全国总体战，在戡乱总动员之下，政府实行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相互配合的总体作战，主要是国家正规军负责机动作战，应对共匪之军队主力，并在军队指挥上对共党集中的地区成立专门剿匪军事领导机构，具体负责打击共党军队。地方政府负责民众自卫，进行编组保甲，组训民众，实行人必归户、户必归甲、户聚联保、连坐切结，并把户口均纳入保甲之中，乡村成立民众自卫队打击共党活动。白崇禧把总体战计划向蒋介石做了一一汇报，蒋介石边听边点头，感到甚合心意。首先，戡乱总动员即可解决许多人对共党面目认识不清、受其蛊惑的问题，又可依法解决目前战斗兵力不足、财政困难等问题，更依法打击共产党反政府的煽动。其次，全国总体战，一，可进一步加强全国剿共军事领导；二，可动员地方民众打击共党活动，特别是成立专门的剿共军事领导机构，可以把坚决反共的将领提到领导位置，把妥协共党的分子清洗除掉，以纯洁军事指挥机构，加强对共党的打击，组织地方民众参与反共，正可对付共党的所谓人民战争，用民众自卫队去打击共党的民兵武装和游击队，用编组保甲去打击共党的什么农会、什么坚壁清野等等。蒋介石看到了新的胜利的希望，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对白陈二人说道：总体战计划很好，我原则同意，你们马上拿出草案送我阅后，按步骤实施。至于双毛计划，不能放弃，陕北山东要继续发动攻势，特别是山东共匪一时得势后必将松懈，可趁此麻痹寻找战机。
1: 是，没错，国防部将密切关注陕北山东战局。
0: 白陈二人应诺，将要起身告辞时，蒋介石又说道：
2: 哦，还有，对共党已谈不上什么政治解决，他们就是国家之叛匪，其匪首吗？当应以国法制裁，你们在起草戡乱总体战草案时，可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名义加一个对毛泽东的通缉令，其罪名是武装割据、颠覆政府。
0: 白陈二人领命而去，蒋介石的戡乱总体战计划很快得到国务会议通过，并按步骤开始实施。

0: 蒋介石发表了戡乱建国演说，进行了全国戡乱总动员，一个新的剿共高潮在全国上下掀起。毛泽东高度关注蒋介石的戡乱总体战绩，毛泽东感到这是国共内战的升级，也是蒋介石对中共发动的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当然也是蒋在做困兽之挣扎。对这个计划不可掉以轻心，它关系着国共内战的谁胜谁负，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毛泽东面对蒋介石进攻陕北山东的节节失利，并没有丝毫的骄傲自满，他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看作是第二次长征。如果说第一次长征是地理位置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这第二次长征则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战略进程的推进。每挫败敌人的一次进攻，每取得的一个胜利，只不过是长征又迈出了一步。毛泽东总在考虑步步前进，向着最终的目标绝不松一口气。何以对付蒋介石这个总体战计划，并一定战胜他，指挥长征继续前进呢？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任弼时商讨对策。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任弼时讲了蒋介石的戡乱总体战计划，说道：
1: 蒋介石这次全国总动员，一个目的是要他的反革命队伍警觉所谓覆巢的危机，全力做困兽之斗。另一个目的嘛，是要疯狂地搜刮国统区的人力物力，更残酷地镇压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这一次的总动员还不同于内战开始时的总动员，开始表面上还挂着和平政治解决的招牌，现在则放弃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赤裸裸要消灭所谓的叛匪，并通缉我毛泽东所谓匪首了。周恩来说道：
2: 蒋此举既说明了他面对共产党强大的仇恨和恐惧，又说明了他疯狂垂死挣扎，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让国人进一步认识认识他的反革命嘴脸嘛。
3: 好啊。
0: 毛泽东又说道：我们既要向国人揭穿他的反革命嘴脸，又要狠狠打击他的反革命伎俩，这次他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花招都使了，我们要考虑给他来个针锋相对嘛。
4: 任弼时说道：
5: 我建议政治的，我们在解放区一方面要进一步宣传群众，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另一方面要加强政权建设，确立贫雇农在农会和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啊。
0: 周恩来说：
2: 对嘛，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真正拥护共产党，党的组织还要把农会、妇联、共青团组织进一步健全起来嘛，广泛的团结群众。
1: 是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反蒋统一战线，在解放区我们要团结好贫雇农和拥护共产党的一切群众及进步分子，在国统区嘛，我们党要积极开展活动，团结工农兵学生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吗？
2: 周恩来说：特别要搞好学生运动，它是整个人民运动的重要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能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吗？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6: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耕者有其田政策，从去年我们开始将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目前我们需要大力推行并完善这一政策。
4: 周恩来说，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推行土地改革政策也是我们发展经济、打破蒋介石经济封锁的重要措施吧。毛泽东说，土地改革其重要性不仅如此，国统区农民没有土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痛恨国民党，而我们解放区农民政治上当了家，经济上有了地种，过上了幸福日子，就会拥护共产党，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就会踊跃参军哦。我们的解放军就不愁发展壮大，打起仗来农民手中有粮也会积极支钱，并且这对国统区人民也是极大的影响哦，他们也会心向共产党的。主席啊，我建议制定一个土地法大纲，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在中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也给农民一个定心丸嘛。好嘛，我同意，这也是孙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嘛。要注意的是，在土地改革中要坚决维护

0: 多数贫雇农的利益，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恩来啊，这项工作你可以安排有关同志负责，先拿个草案，然后经有关会议通过后执行吧。周恩来表示同意，主席啊，我马上就办。政治的、军事的对策基本如此哦，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还要再采取新的对策呢。现在我们在研究军事上，我们如何对付蒋介石的新的进攻呢？任弼时说道，
1: 主席，蒋介石进攻陕北和山东连连失利，他是否会放弃双毛攻势呢？
0: 从他的总体战计划看，他不会放弃双毛攻势的，这也是蒋某人的个性嘛。他总是顽固不服输，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还要垂死挣扎。陕北和山东，他肯定还要加强军事力量哦。主席啊，如果他进攻陕北和山东的计划不变，那么他的部署和打法肯定要变了，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应对他的部署和打法的改变。毛泽东说道，
2: 这个问题是要考虑的，但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个问题，就会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嘛，我们就永远会被动哦。
0: 周恩来眼睛一亮，主席啊，您的意思是我们要采取措施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点点头说道，
2: 对呢，我们必须高蒋一筹，否则敌强我弱，我们就会被敌人打败哦。
0: 如何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呢？周恩来一下子陷入沉思，任弼时也动起了脑筋，毛泽东边大口吐着烟雾边深深的思考。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的烟灰缸已堆积如山，周恩来任弼时仍没有思考出良策妙计。正着急时，毛泽东突然开口说道，
2: 我说恩来弼时哦，我想出一个不成熟的主意，你们看如何啊。
0: 毛泽东慢慢吐着烟雾，昂首望着远方。周任催促地说道，
3: 主席啊，快说嘛，我们都是木头脑子。
0: 毛泽东幽默地说道，
2: 我也是木头脑子嘛，不过突然来了灵感罢了。
0: 然后又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慢慢地说道，
2: 我这个主意嘛，叫经略中原战略。
0: 周恩来和任弼时惊喜地说道，
1: 主席啊，快说说如何经略。
0: 毛泽东慢慢地说道，
2: 即以三军配合，实施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互为犄角，逐鹿中原嘛，打乱蒋介石的总体战略部署，核心是三军挺进中原。哪三军呢？一支是刘伯承、邓小平，第二支是陈赓、谢富治，第三支是陈毅、粟裕。如何挺进呢？以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自豫北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发动鲁西南战役，接着向南方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区实行战略展开。
0: 周恩来和任弼时边听边点头，
2: 以陈谢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三十八军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自晋南渡黄河南下， 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豫陕鄂边区根据地，实施战略展开，协助陕北战场击破胡宗南，保卫党中央，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周恩来任弼时连连点头，将华东野战军分成东西两个兵团，也即内线和外线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率三个纵队为东线兵团，进驻胶东；陈粟率主力大部为西线兵团，西线首先在鲁西、鲁南掩护刘邓大军越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边区，实施战略展开，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支援刘邓之后方。这样三支野战军挺进中原，互为犄角，并以偏字形阵势配合作战。周恩来任弼时脱口而出：“
1: 好，好啊。”
2: 毛泽东喘息了一口，继续说道：“哪两军牵制呢？一支是彭德怀、习仲勋，一支是许世友、谭震林。彭习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牵制胡宗南；许谭指挥华野三个纵队和胶东地方武装，在胶东解放区牵制山东战场范汉杰集团。”毛泽东的话音一落，任弼时就高兴地说道：“
1: 主席啊，太好了，这样在中原地区就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态势，我们就可以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打到外线。”
4: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5: 100万，2000万，1亿，
4: 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粉碎蒋介石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彻底破坏蒋介石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图谋啊。
3: 周恩来也说：“主席啊，我完全同意您的这个战略构想，经略中原，中央突破，我们可在中原建立根据地，东涉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对于改变整个战争形势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吧。”
2: 毛泽东说道：“这只是我的初步构想喽，我们还要开个中央扩大会研究一下嘛。”
3: 中央扩大会究竟能否同意毛的经略中原构想呢？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秘密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经略中原战略，与会中央常委和解放军各大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认真讨论并理解了毛泽东这一战略构想，一致表示同意，认为这意味着反蒋战争进行了一年，战场将由解放区内线转向国统区外线，人民解放战争

0: 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大家无不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和希望。毛泽东也非常鼓舞，他感觉到他的思想得到了下级理解和支持，他们会自觉地积极地行动，作用和力量是无法估量的。毛泽东多年得意这种群众路线民主决策，并不断看到实践成效，很是欣慰。会后他实施这一战略构想，一面指示刘邓、陈谢准备向中原进击，一面指示陈粟策应刘邓挺进中原的同时，高度应对山东战场。毛泽东感到蒋介石的双毛攻势虽然受挫，而不甘失败。山东战场仍是全国主要战场。孟良崮战役之后六天，毛泽东即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粟。山东战场仍是主要战场，现在我全国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的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也是如此。因此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知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到七个月时间，六七万人的伤亡，各个歼灭该县之敌。该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而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之后毛泽东对山东战局仍挂悬心中，两周后又致电陈粟：山东战局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陈粟根据毛泽东指示，在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稍作休整，即召开华野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部署迎击国民党新的进攻。陈毅在会议上提出，要在1947年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会议确定作战计划，鉴于当前正面敌人重兵密集，尚不具备分割歼敌条件，决定首先以三个纵队分别向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出击，破敌回援，创造战机，主力则集结在沂水待机。陈毅向与会将领号召道：
1: 要认清战局，戒骄戒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0: 此时蒋介石对吃了他王牌的陈粟大军恨之入骨，根据总体战计划继续对陕北和山东发动强劲攻势。蒋介石想，陕北在于粟匪，扫清残余流窜共匪，胡四五十万大军足可胜任，再给胡打打锦板即可。山东重在剿匪，剿盘踞在沂蒙山区陈粟40万顽匪，但一想到这40万顽匪接连失败的阴影，使他心中不禁犯难，如何剿灭呢？来无实力。本是鲁南会战计划采取了三路分进合击的战术，结果被共匪声南击北，割裂吃掉了李仙洲。接着孟良崮之战接受莱芜教训，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战法，结果又被割裂围歼了孤军冒进的74师。那么这一次该又采取什么战法好呢？他顺手翻了翻案头的兵法大全，觉得什么孙子兵法了、36计了，都不是剿共的灵丹妙药。共匪打起来是乱法，是离谱，

0: 叫你神秘莫测，捉摸不定。他把兵法大权往桌边一扔，命人将陈诚和白崇禧招来。蒋对白陈二人说道，
1: 招你们来主要是研究战事，今陈肃奸匪在孟良崮得势后，主力已躲进沂水、沂源一带山区，你们看我该如何出击，又用什么战法好呢？
0: 白陈想到莱芜、孟良崮战法的失利，半天无言答对。陈诚想到抗战时日寇扫荡共产党根据地，突然想到一个人，然后说道，
2: 校长，莱芜和孟良崮两战我们的战法均未凑效，此次再采取上述那个战法也恐怕未必成功。
0: 学生想到一位剿共高手。陈诚吞吞吐吐，蒋介石说道，
1: 谁说吧，没有外人。
0: 陈诚小心吐出四个字，
2: 冈村宁次。
0: 蒋介石一下子沉默了，半天不做可否，但冈村宁次何人，和蒋介石如何关系，陈诚明白，蒋介石心里也清楚。冈村宁次是举世皆知的侵华战犯，日本陆军上将，侵华派遣军总司令。说起这个战犯，十恶不赦，他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早在1927年，他就作为日本陆军第六团团长出兵中国山东，制造了济南五卅惨案，血洗全城。1932年，他又作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了上海128事变，屠刀沾满了上海军民的鲜血。1933年，日本侵犯我国热河、长城，威逼天津，他代表日本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1941年，鉴于他侵华有功，被日本军方晋升为上将，并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铁蹄踏遍了华北大地。1944年，他登上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宝座，对中国人民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泯灭扫荡，鸡犬不留。但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激烈争夺受降权时，蒋介石却感谢冈村宁次对他的巨大贡献。蒋命冈村宁次手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绝八路军和新四军于敌占区之外，将日军所有的武器装备及沦陷区的一切悉数交给国民党军队。冈村宁次自知罪孽深重，极想保命，于是积极立功，给蒋介石复电表示谨遵命令。当蒋介石派陆军副总参谋长冷心跟冈村宁次接洽时，冈村宁次露骨的建议愿以尚有的128万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蒋竟嘉许，但后来因美国闻之坚决反对及考虑民族大义，蒋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蒋介石对冈村宁次做出了准其以牢记恕罪，免以战犯惩处的承诺。何谓牢记？冷心对冈村宁次讲，日军必须完整无缺地向国民政府移交占领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以及各种设施，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的部队，应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冈村宁次闻之连声应诺。果然，其后当八路军和新四军敦促日军投降缴械时，冈村宁次命日军拒不执行，还以武力相对抗。蒋介石闻之甚喜，对冈村宁次倍加关照。

0: 1946年8月，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东京审判时，蒋介石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华侨工作尚未结束等借口予以搪塞。此时冈村宁次在哪里呢？冈村宁次就在南京鼓楼西金银街4号一栋幽静的别墅里，蒋介石命岗哨严加保护。冈村宁次感恩蒋介石的关照，除了贡献劳技，还竭力奉献剿共之绩。当国共内战打起来的时候，他在别墅里闲暇无事，作为报答蒋介石，也为了打发时光，开始总结对付中共战法。他以和国民党作战之亲身经历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剿共指南等论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100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由我全程护航。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有这样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啊带着温度的阅读指导书，让更多的父母懂得阅读可以点亮每一个孩子的童年。一本令人欣喜的书啊，特别是令孩子欣喜的书，也是一份送给家长和孩子的礼物。这样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关于如何选择童书的书，一本精品童书的速查工具，更是中国优秀童书出版的编年记。这本书的名字叫《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关于孩子的很多的事情都会牵动父母的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怎样给孩子选书。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重磅的嘉宾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位嘉宾呢，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文津奖的评委，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也是刚才我谈到的这本书《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的主编阿甲。你好，阿甲先生。
2: 大家好，我是阿甲。
1: 刚才呢，我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了这样的一本书啊，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从名字大家会知道啊，是教父母怎么给孩子选书的一本书。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怎么教父母选书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阿甲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简单的情况？
2: 好的。那么这本书呢，叫做《阅读点亮童年》，叫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啊。这个书的名字其实也包含了一个意思，实际上是父母必读杂志和红泥巴啊，我们共同合作了大概十年多，过程之中，然后每个月就开始选书，然后到年底呢，把它汇集成一起之后呢，由专家、由那个编辑、由读者共同投票，然后产生了一个 top 10的一个评选。然后这个书目呢，经过了10年，到现在应该是11、12年了哈。它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书目。但是这里面都是好书。
1: 刚才阿甲说到这庞大，大家如果拿到这样的一本书，就会发现这里面推荐的书真的是非常多，用庞大形容非常贴切。阿甲，
2: 近1000种这样的这个书啊，而且是经过了10年，每个月这么孜孜不倦的这样的一种选书这么来的。那么我们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呢去分门别类，实际上给它做了一个梳理。就是按照一个是按照年龄也做了一个梳理，然后一个是按照一个大约的一个主题词做了一个梳理，就是大约我们想象一个0到8岁的孩子的父母或者是相关的老师啊幼儿园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人，那么他说要找到这样的书，什么书合适呢？他可能根据这个线索可以先开始去选择。
1: 是老师先来选择是吧？
2: 家长和老师都可以来选择。
1: 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阿甲，你看啊，我们大家说呀，刚才您特别谈到了这本书其实是 top 10啊，就排行前十位的童书的这样的一个汇集。
2: 对。
1: 但是您知道吗？专业人士选书啊，和这种普通的读者选书其实有区别的。
2: 对。
1: 普通人就觉得，哎，我看着挺喜欢的，可能他讲不出来更多道道，更凭的是自己的主观的这样的意识去选书。而专业人士可能会想到这个书的，比如思想性啊，
2: 还有它的背景。
1: 对对对对，等等。
2: 童书史上的地位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如果你全凭喜好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能够把特别好的书选出来，但如果都是专业人选书的话呢，那么呢，
2: 可能挺枯燥的。
1: 所以您说，在您的这样的一本书，您主编这本书《阅读点亮童年》当中，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以刚才我特别提到了，是老师和家长一起选的话，这是一比较好的方式。
2: 对，
1: 就是他们，但是老师和家长他们比重各是多少呢？这其实也是影响到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选书的一个入选的名单，很重要的。
2: 他这个从他最就是每年的入选的 top 十的名单里面的选票，其实是一半来自读者，一半来自编辑和专家
1: 啊。也就是说，在满足大众阅读的情况下，还有一个阅读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2: 他的应该说投票的权重是一半对一半。就是如果专家觉得那个挺好，但是大家也不买，
1: 也不买账，
2: 他也上不了那个 top 十。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但大家都觉得啊，这真的好好啊，就是很流行。但是，那个专家说这个书其实还是有不少瑕疵的。 他可能也上不了那个，他是有一种共同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阿甲，就跟现在的好多影片似的，就是专家说好不行，这个卖不出这个票房，
2: 票房也不行，
1: 所以能够入选的这些书都是既专家较好又票房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图书。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大家就容易能够理解。
2: 然后在编选和这样做一个就是索引的时候，就是年龄和这种主题，我们也为了避免太过于专业性，所以实际上我是邀请的是十几位妈妈，十几位那个很有丰富的育儿和阅读经验的妈妈和我一起来做的。
1: 不行啊，你爸爸的份额您给放到哪儿了？
2: 说实话，这个比较遗憾，我征集的时候是不分爸爸和妈妈的，但是征集来的
1: 都是妈妈。很遗憾，很遗憾。
2: 对对，
1: 我们在这儿也发出一个倡议，以后如果阿甲再做这方面的征集，我特别希望收音机前如果有爸爸，您去参与一下这样的征集。
2: 对对对，
1: 因为孩子啊。当然有妈妈的那种疼爱是非常好的，但是同时不论男孩和女孩其实也需要父亲给予的那种阳刚之气。
2: 对对，其实包括选书男性和女性在选书的视角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那是肯定有一些区别的。
2: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爸爸们参与哈，是这样。
1: 您刚才谈到了您邀请了十几位的妈妈和您一起选书。
2: 对，
1: 那这是说的其实是普通的这样的大众的评委。那专家评委都是来自什么样的这个人员呢？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他的主要的是由常年的就是童就是儿童教育的编辑，就是比如说父母必读的编辑们，还有呢就是在童书领域大家比较认可的那样的一些，比如说对绘画啊，对那个插画方面，比如包括像比如季兆华老师啊，杨忠老师，包括彭毅、梅子涵老师，最初都是我们的评委之一。是这样子的啊。
1: 说了这么多啊，阿甲，其实您是把这本书的一部分说了，就是前面那个非常多的书录的部分。
2: 对对对，书目。
1: 但是这本《阅读点亮童年》它里面有好多的文字，那并不是书录啊。
2: 对对对。
1: 那后面为什么安排了这么多的文章呢？又是如何挑选这些文章？您为什么要安排？
2: 是，这我把这本书总体上咱们可以这么形容哈，
1: 好，
2: 看作是一个烹饪手册。
1: 烹饪手册
2: 前半部分呢其实是食材，
1: 您得找够料。
2: 对，你要把那些料准备好。就是你说说实话，也没有哪一个孩子真得把这些料全给吃下去，
1: 太多了，
2: 不可能的啊，不可能。
1: 一千多种。
2: 其实每个孩子也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
1: 嗯。
2: 那么我们就怎么去用这些食材？我们怎么去烹饪呢？其实后面需要有一些人来聊一聊，有经验的。那么比如说是那个特别有
1: 劲的川菜厨子，
2: 对对对对对，出版
1: 粤菜厨子也来了。西餐厨子也来了。
2: 对，这里面有来自日本的，比如松居直、宫西达也，有来自美国的一位童书史学家 Marcus， 还有不少实际上来自咱们中国大这个台湾地区的那些就是做图画书很早，而且是在那个领域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引领者，包括编辑，包括那些推广人啊，有好几位，比如说什么那个有叫这个台湾的那个教本教父，这个绘本教父啊，那个郝那个郝广才先生，还有叫教母的那个黄乃玉那个老师啊，都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1: 人越多就能够保证咱们这一顿盛宴啊种类更加丰富，尤其呈现给孩子的绝对不能够单一的，那就挑食了。那个
2: 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领域是一样的，就是用这些好书来为孩子长大，然后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一种养育的一种快乐，这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核心部分啊，这是一样的。但是说的角度看的角度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啊，那么是有大众评委还有专家评委，这样呢就把这样的一本书呢书录部分综合的带给大家，之后呢又挑了好多各种各样的大厨，争取给孩子奉上一盘色香味全，一定是营养均衡营养丰富和均衡这样的阅读大餐。
2: 大餐。对。
1: 那接下来

0: 就又有问题出来了。我们现在如果是读者朋友，你拿到这本书应该看到的是成书啊，就看到了啊、前面有书录有食材，后面的有厨子，都已经准备好了。但其实我想普通的家长朋友还有一点、啊、特别关注，就是在您刚才谈到的，您说呢有大众评委有专家评委，那肯定两方面选的书啊如果都一致那非常完美，
1: 嗯，
0: 一定有特别不一致的书。那么这一本书在编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特别明显的书啊，您是不是也跟我们家长朋友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1: 嗯，
0: 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书。嗯，
1: 其实这样吧，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从大众特别特别喜欢而没有入选、嗯、入围的呢应该不是特别多、
0: 哦、
1: 因为实际上他的选书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编辑，而编辑们大多数都是妈妈们啊，就是那个父母必读杂志的编辑，
0: 嗯，
1: 还包括红泥巴的像萝卜探长啊，我呀，我们也是当爸爸的、嗯、啊，所以其实呢，
0: 但是爸爸的比例明显太少，
1: 太少
0: 以后要提高，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反而少一点。但是呢如果专家特别特别喜欢、嗯、而最后也没有能够上榜的，这倒是有的，就是这倒是有一些、
0: 哦、
1: 嗯，比如说我第一年的时候、嗯、我特别特别就是在最后颁奖的时候我特别特别遗憾的时候，我今天不讲获奖的书，我讲几本、嗯、没有上榜的书、
0: 嗯、
1: 比如说有一本书叫鳄鱼怕怕牙医怕怕，在第一年上来的时候居然就没有进 top 10 啊，我当时我心都要碎了，因
0: 为
1: 我太喜欢了，而且那个书太搞笑了，它太有意思了，它是一本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和语言游戏，然后极其的幽默、
0: 哦嗯、您看您看，您作为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可以说啊这阅览无数的书，
1: 嗯，
0: 那么您这么喜欢的一本书最后落选了，您分析一下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那么多妈妈人家集体的就不喜欢您这种轻松的腔调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1: 不是，应该还是属于认识有个过程、嗯，因为他我想当时他没有入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的字儿太少了，太看起来太简单了，加在一块儿才190多个字儿。
0: 看来这个轻松阅读、啊、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没有被太多的父母所接受，他们更觉得你从这书里能学点知识，
1: 就是
0: 那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刚开始你看，刚开始入选的书的字儿是很多，到后面字儿少的书才渐渐的能够入围、啊。
0: 哎，说明咱们
1: 乃是无字书、啊、
0: 引导还是有作用的、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0: 刚才说到了您特别遗憾的啊，嗯、这是一本字儿少的书，很遗憾。那、嗯、还有没有其他的遗憾呢？
1: 总体上这十几年就是这么回忆起来倒是挺多事儿，但是我一时半会儿好像也拿不出太好的例子。
0: 您拿不出太好的例子，我接着来说爸妈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这一本阅读点亮童年实际上是分年龄段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您知道现在啊很多的绘本童书他打的那个试读年龄就是0到99岁或者0到100岁。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像这样的啊，尤其是这、嗯、应该说这最近3到5年吧，这样的适合0到100岁阅读的儿童绘本啊非常的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您怎么给他划分年龄段呢？您往哪儿划呢？或者说面对这样的 啊适合全人类的图书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不许乐，确实现在出了很多适合全人类的图书。
1: 对对对对、嗯、是这样的。对于幼儿图书来说呢，它的一个试读年龄是这样哈、啊，我们是这么看的，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根据儿童的成长不同阶段，它是有不同的一个适合度，包括语言上的适合、理解上的适合和那个社会的，就是等于是他的社会经验。就比如你谈一个上小学的书给一个1岁的孩子看，那显然不太合适，他没有这种经验。
0: 哎，我一定要打断阿甲、嗯、您知道刚才我说到那种啊、
1: 嗯、
0: 适合0到100岁全人类阅读的书，他们通常字儿很少，而是以绘本为
1: 以画为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他们认为从0到100岁的人都能接受，而且认不认字也都能接受、
1: 嗯、
0: 你能够看得到就能够阅读。
1: 实际上这也是某种误解、
0: 哦、
1: 其实儿童阅读图画它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很多人看觉得好像是只要没字儿就一定很简单，说实话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多大人，我就举个例子，好多大人读父与子这样的漫画没字儿的他都没法笑起来，这就是他可能就读不懂他的图像的叙述啊。那么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他其实有些他开始零岁

0: 我们一想到你眼前是一个具体的孩子的时候，你其实是有所区分的，
1: 嗯
0: 啊，有所区分。那么我们在设定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通常我们是叫做有下限无上限，
1: 嗯，
0: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当我们说啊，有一本书，啊，零到啊零岁的孩子或者是一岁的孩子可以看啊。并不代表着两岁的孩子他就不能看明白或者不喜欢，那么所以说他的下限是可以去做一个大约的一个设定，但是上限呢，我一般建议就不去硬性的去设定了。嗯，
1: 您刚才说到的是有下限无上限，嗯，为什么您刚才特别谈到了一般上限就不会去确定了呢？是什么样的一种考量呢？
0: 嗯，实际上说实话哈，如果不考虑那个孩子自己，就是说比如他看这个书的时候，大人说哎呀你都这么大了，这个还看这种画这么多的书啊，如果不考虑这样的一种就是大人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一种观念，而仅仅说让孩子去拿着书去看，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他各种各样的那种画书他也很喜欢，就像有一本书就也是一本小老鼠的那个书，嗯，一般人定义为一到三岁，但我孩子当个在那个六年级的时候，哎，看他觉得很好玩，很过瘾，他妈妈说哎呀你就这么大了怎么还看这个书，他爸爸他跟他妈妈说哎，爸爸说的那个孩子读这种书没有上限的。
1: 您看您说到这一点啊，嗯，我相信您一定是说的是很多的这些小读者还有小读者的父母的感受，嗯，但其实啊也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有和您不太一样的啊这样的一种想法，
0: 嗯嗯嗯，
1: 您看您说的是没有上限，嗯，您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咱们今天谈到的是零到八岁选书父母必读，
0: 嗯，
1: 其实八岁，其实现在六岁就已经上学，八岁就已经二年级了，
0: 对对，
1: 有很多家长发现呀，就是以前给孩子买那种阅读书可能字儿比较少，但是孩子一上学，尤其是伴随他学的字儿越来越多，孩子自己主动要挑字儿多的书，认为那种字儿少的书啊，图画书的内容量啊太少，
0: 嗯，
1: 所以也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孩子。那您说这种孩子，您怎么看呢？
0: 非常正常。
1: 哦，
0: 其实实际上孩子的成长有各种不同的，就是当一个孩子他也可以，他也乐意去看一岁多的孩子小宝宝看的那种书的时候，并不表示他不愿意去读文字非常丰富的像哈利波特呀魔戒这样的书一样，我女儿她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实际上换句话说，你不会觉得一个人去看上了一个小说之后还跑到美术馆去看画，嗯，觉得这个人不正常，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难道一个人去美术馆看那些没字儿的那个画他就弱智了吗？不是的。实际上图画书，用那个彭毅老师在这本书里说的一个观点，图画书就是个移动的美术馆啊。
1: 嗯，
0: 它可能是基于欣赏它的一种艺术，也可能是基于它的一种图像和文字共同构成的一种叙事的艺术。实际上它并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幼儿的教育的一个功能性的东西。
1: 阿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太好了，确实我们现在的父母啊，嗯，在给孩子选书的时候，说实话说是孩子的阅读的书，但是选择权主要还在父母手里。
0: 对，
1: 他们往往在给孩子选择图书的时候已经加了很多的限制条条框框，
0: 就是我们一些固有的观念。
1: 对，我
0: 也不知道这从哪来的观念，啊，
1: 不我想还是比较容易解释通的，
0: 嗯，
1: 就是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父母其实他们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认为阅读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孩子能从那里面学到知识，而这些知识主要是应对于将来这个上学这个考试的，
0: 也应对于将来的职业啊工作的，我可以理解这一点。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是那种纯娱乐的而不是寓教于乐的图书，他们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
0: 嗯，
1: 我相信有很多书如果寓教于乐的话，你跟家长一说他很容易接受，但你就说这书没别的就是好玩，家长可能会不太容易接受。
0: 对，如果你要说这本书没别的就好玩有创意，他真的觉得很难接受，也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圈子里面觉得创意和好玩是没用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我们就看最近这十年整个世界的职业的发展的走向，实际上你会发现那种创意和好玩成为我们当今世界一种真正的一个最吸引人的那种方向。
1: 嗯，
0: 有很多大学说我不知道我的学生教出来要去从事什么职业，因为他们可能毕业之后职业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对。

0: 所以实际上这种好玩和创意恰恰可能是未来的东西。
1: 嗯，所以在这儿还要跟阿甲啊一起来说一个事情，其实也跟更多的父母来分享。您看，您作为这种儿童阅读推广人，我想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您的推广其实也有变化。那么您有没有一些您的想法跟听众朋友，特别跟父母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也让他们按照我觉得啊，
0: 嗯，
1: 可能您的这条道路比他们选的那条道路更正确，也让他们在给孩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少走弯路，多走直路。
0: 也不能说更正确，应该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1: 嗯，
0: 就从刚开始跟孩子选书的时候，一定会更强调它的药用价值。
1: 嗯，
0: 它有什么时效？
1: 嗯，
0: 其实我以前刚开始做爸爸的时候，我跟我们家的孩子选书也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有那么大概到两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来收拾一个我们家的那个书箱，翻出了一箱书，哎呀，我说这么多垃圾是谁送的呀？哪来的？然后我老婆说，哎，都是你以前选的。
1: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阅读点亮童年零到八岁选书父母必读的主编阿甲，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互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

0: 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

0: 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

0: 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是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

0: 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这种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哎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

0: 呈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山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曹静，
2: 我是易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构建具身智能产业全链条，推动一批智能机器人成果落地应用，抢滩未来产业新赛道；
2: 开局起步155，延安市聚焦一园四区，推动革命圣地现代化跨越发展；
1: 第十届思博会集聚丝路商机与产业新风，设置六大特色展区，首次设立港贸产融合展区；
2: 我们身边的155聚焦城乡好房子建设，老百姓的民生期盼正一步步变为幸福实景；
1: 强对流天气来袭，我省进入阴雨超长待机模式。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近年来，陕西集聚具身智能新产业布局，通过校企协同攻关核心技术，本土企业突破底层技术瓶颈，区域政策护航产业发展，推动一批智能机器人成果落地应用，聚力构建具身智能产业全链条生态。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西安中科光电同仁智能的园区，我身旁这个正在行进的机器狗其实和普通的四足机器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大脑却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它没有海量的数据投喂，也没有提前预定路线，更没有大算力的支撑，它靠的就是中科光电原创的无需数据训练的具身大脑。
4: 通过识别层与规划层的双层架构，结合微分几何、拓扑等数学方法，在机器内部构建物理世界的精准映射，使机器能够真正理解空间、感知环境、自主规划路线，而不是单纯死记数据规律。西安中科光电精密工程有限公司首席软件科学家聂永明：
5: 他有双目感知世界的能力，他重构的三维世界进行自主的识别，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在没有雷达、没有我们的卫星等通信条件，能够实现自主移动、自主理解任务、自主识别、自主干活，完成它的目标任务。
4: 从工业焊接、精密测量机器人到现在的四足机器人平台，这家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孵化的硬科技企业，正在用底层数学与物理逻辑重新定义智能的本质。随着近4亿元 A 轮融资落地，未来他们还将向智能板卡、类脑芯片进军，最终目标是打造真正的通用人形机器人。西安中科光电精密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一鸣：
6: 我们的核心能力首先是立体视觉，再是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啊，那么这我们把它定义为是具身智能预控制器，这样的话就是对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无人驾驶还有那低空无人机的自主飞行，我们能够全面的赋能。
4: 西安高新区近日发布抢抓具身智能产业机遇、培育产业新优势3年行动计划，未来3年将打造完整具身智能产业链与产业生态，计划到2028年初步构建起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吸引产业链企业超100家，生态企业超300家。西安高新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李少明：
7: 既能够融入到这一轮的这个全球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浪潮，也能够带动本地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本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够做大本地的产业的规模体量和提高本地产业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团队建设，搞好科研力量和资源整合，健全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的协同创新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近日，从陕西机器人领域科研主力军的西安交通大学

0: 传来喜讯，学校联合科技企业共建的巨深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正式发布天眼人形机器人矩阵，这一成果成为陕西巨深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的标志性成果。西安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郭哲臣，
1: 半导体的运维这方面集成了导航、那个操作控制以及人机交互技术，然后减轻了人工在洁净室内的繁琐工作，在能源的行业代替人工完成这个高风险的带电操作以及实际巡检，在工业制造领域呢，攻克核心的底层技术，包括关节减速器啊、新材料等方面的前沿技术，这些也能够直接反哺那个工业制造的缺点。
0: 近年来，陕西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着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高效衔接，以企业为创新主体，高校为技术源头，构建校企协同双向赋能闭环转化的产教融合生态，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西安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徐俊，
2: 企业方呢可以很好的把它在市场上碰到的一些需求，对吧，和市场的痛点能够很快的带到我们这个研发平台里面，针对前面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形成我们的研发的这个方案，并形成相应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又到这个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这个反馈以后呢，又返回来进行不断的迭代，最终形成满足我们市场需要的产品。
0: 在这场机器人产业浪潮中，作为科教重镇与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陕西，已将机器人产业纳入省级重点产业链，并选择以核心零部件和特种行业应用为切入点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也为巨深智能等新兴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未来五年，陕西将围绕人工智能、脑机、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前瞻布局一批从零到一的前沿基础研究，聚焦从一到零的原创性、基础性、理论性突破。
3: 山西台记者张博栋报道，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昨天在西安召开，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武文刚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会议部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注重精细操作，全面增强帮扶工作质效。要提高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措并举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苏陕协作拓展升级，优化定点帮扶工作，加大社会帮扶力度。要强化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有力促进帮扶工作水平提升。会议要求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帮扶政策体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能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4: 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延安市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请听报道。15/5时期是延安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五年，延安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预期目标，谋划并纳入15/5规划纲要重点项目276个，聚焦1园4区加快振兴发展，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5: 巩固提升生态建设的成果，实施3北等重点生态工程，推进黄龙山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建设，持续巩固提升退耕还林成果，加强森林防灭火体系建设，构建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做好重点河流排污口整治，推动国省市控断面水质持续改善。
0: 延安市大力实施基地提质增效战略，充分发挥延安苹果研究院创新平台牵引作用，力争年初谱优质苗木500万株以上，2030年全市苹果产量达到650万吨，同时全力稳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坚持稳煤扩油增气强电并举，15/5末全市煤炭产能达到8000万吨以上，天然气和 LNG 产量分别达到160亿立方、300万吨，清洁煤电和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原油年产量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郭柱国，
5: 全面筑牢文物保护坚固防线，落实宝塔山保护条例等法规，推进全市445个革命旧址系统性保护，推出更多体现延安特色的文艺精品，全力打造1000亿级文旅产业集群，锚定1园4区发展定位，努力把15/5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3: 聚焦思博会，第十届思博会集聚丝路商机与产业先锋，设置6大特色展区，推出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展示，打造开放合作平台，让思博会不仅是一个经贸洽谈的会场，更成为一个全民共享的消费嘉年华。请听报道。本届思博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设置丝路优品展国家馆、丝路优品展品牌馆、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港贸产融合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在传统丝路商品展示方面，位于4号馆的丝路优品展品牌馆以购在中国闪亮生活为主题，围绕国潮精品、入境消费、商文旅融合等方向，积极提振消费，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第十届思博会执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文正，
6: 我们在消费体验上主打沉浸和实惠2个关键词，其中丝路优品展国家馆和品牌馆分别位于1号馆和4号馆，将会是本次展会市民游客买全球卖全球的最佳去处。
3: 航空低空经济展区设在3号馆，展区以低空产业发展的前沿需求为牵引，展示民用航空和低空管控平台技术、无人机系统、运营及保障服务等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内容。汽车制造展区设在5号馆，重点围绕汽车产业链，展示汽车产业链质改数转新技术，构建智能工厂新装备。张文正，
6: 低空经济和汽车制造展这2个展区我们预计会是今年的流量担当，2大展区总展示面积20000平方米，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链动产业。
3: 作为本届展会的一大创新亮点，首次设立的港贸产融合展区位于6号馆，聚焦陆港、空港、新质生产力、运输网络国际化等主题，旨在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作为国际贸易大通道的战略作用。展会将邀请中欧班列沿线物流、商贸、生产企业参展，深化国际贸易投资服务合作，助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安居是民生之本，是幸福之基。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锚定群众安居

0: 小区改造升级暖心惠民，再到乡村家园宜居兴业，老百姓的民生期盼正一步步变为幸福实景。请听报道。
1: 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培育十个左右建筑业智能建造产业基地。这里呢是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项目施工现场。作为省级智能建造试点民生工程，这个项目从开工以来，把智能建造的创新理念实实在在地融入到工程建设当中。
2: 陕建八建集团西安边家村工人文化宫新建项目负责人彭康：
3: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阶段。我们在施工全过程推行数字化管控，从勘察设计到施工，深度应用 AI 加 BIM 技术，项目计划于7月份全面完成交付。
1: 同样是智能建造，提升建筑品质，边家村工人文化宫靠数字平台精细管控，西峰三村项目更是机器人上岗实测实量，用科技为工程质量保驾护航。
2: 中建二局陕西分公司南北雷项目总工程师杨增强：
4: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引入了实测实量机器人，可以做到开机计测，实时分析墙面平整度、房间尺寸，直接生成数据报告，效率比之前提升2到4倍，成本节约一半。
5: 这就是科技进步给好房子建设带来的底气。那目前呢，这个安置房项目的建筑面积超过9.26万平方米，涵盖五栋住宅楼和商业配套，建成后呢，将成为596户居民的新家。从靠尺子测量到智能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品质的追求。
1: 在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里，不仅明确了要让新建安置房有品质保障，同样也聚焦着那些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旧小区。新房子用上了黑科技，那老房子又该如何改出新温度呢？
2: 建成于1998年的黄河38街坊小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近1200人，占总人口超过60%。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大家既盼望着小区旧貌换新颜，更期待通过加装电梯等式老化改造，化解老年人上下楼出行的实际难题。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物管办负责人李斌：
6: 加装电梯本来就是一个单元住户自己商量自愿决定的事儿，我们街道主要是适时搭把手，居民需要啥帮助我们就及时跟上，还深入意向小区宣讲最新补贴政策，4至6层、7层以上电梯分别可获25万、30万补贴。我们街道在黄河38街坊进行率先试点，目前已有4部电梯投用，7部在建，累计惠及居民1800多人。
2: 西安市新城区黄河38街坊居民温志忠：
7: 我们就享受这个电梯以后，楼上楼下可高兴了。还有那个6楼有一家推着轮椅，哎，就可以下楼。
2: 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和既有建筑改造升级。石边峪新村是一个从深山沟里蝶变而来的新型农村社区，短短几年的时间，旧土房变成了小洋楼，泥巴路变成了水泥道。对此，这里的村民们深有感触。长安区五台街道石边峪新村村民孙月：
8: 搬来之前呢，我们都住在那个山沟里，房子呢是那个破旧的土坯房。自从搬进新村以后，水电气网全通。
2: 长安区五台街道石边峪新村党支部书记邢东东：
9: 我们石边峪新村由原来7个自然村整合而成，一村做墙油菜、杨豆菌、铁皮石斛种植，二村做油蜂蜜、菜籽油的加工，三村培育了精品民宿。2025年，我们村体系经济收益突破50万元。
1: 搬得出呢是第一步，稳得住、能致富才是硬道理。石边峪新村呢，不仅建好宜居安居的好房子，更同步做强产业，稳住生计，撑起了乡村宜居的外在风貌，更坐实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底色。
10: 眼下我省关中地区的小麦陆续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病虫害防控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咸阳、渭南、宝鸡等地农技部门深入一线，及时指导农户做好晴天施药、雨后补防措施。请听报道。
2: 一盆三防是小麦生长中后期，尤其是阳花灌浆期的一项关键技术。简单说，就是把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等混合在一起，用无人机或喷雾器一次喷施，同时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

0: 三重效果。在咸阳滨州的小麦一喷三房的现场会上，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小麦涨势，详细解读一喷三房技术要领，特别强调要晴天施药，雨后补房，现场示范药剂配比流程，指导农户精准操作。随后四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匀速喷洒雾化药剂，高效完成防病防虫作业。咸阳滨州市水口镇张家堡村村民李红星：
1: 过去是他雨下完就全都自己打，前两年用无人机打，对他这个小米种菜有扶持，这对他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好事。
0: 连日来，在宝鸡、千阳、渭南大荔等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块，仔细查看小麦灌浆进度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提醒种植户随后几天的持续降雨后要重点防范赤霉病流行。渭南市大荔县农技中心植保站副站长郭思琪：
2: 今年我县小麦的病虫害情况较往年偏轻发生，本次的一喷三防主要是防赤霉病、防早衰、防干热风。
0: 咸阳滨州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3: 一般情况下，通过一喷三防，一亩地可以增产小麦30到50公斤。我们农技中心组织技术干部深入10个镇办，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分队，丰富各乡镇开展控技术指导，保障粮食丰收。
4: 陕西台记者杜晓文报道。昨天我省中南部出现降水，最高气温明显回落，我省将进入阴雨超长待机模式。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且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陕北有阵雨或雷阵雨，阵风可达6级，关中大部、陕南以小雨为主，部分地方有中雨。15号到16号雨势逐渐加大，转为小到中雨、大雨为主。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陕北北部、关中东部局地、陕南西部有大雨。17到19号全省维持阴雨的小雨格局，陕南雨势依然较大，局地有大雨。气象部门提醒，陕南地区雨势较大且持续时间长，需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请听一组短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我省岐山县定边县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5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0个。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9月在西安举办，竞赛单元全球征片即将启动，面向全球征集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参赛影片需为2025年1月1日后制作完成，影片报名截止时间为今年7月10号。
5: 经过24小时的长途运输，10只来自汉中洋县的猪环顺利抵达福建省三明市，日前正式入驻福建龙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曹静，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李红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同心助残勇担当，砥砺奋进启新城。第36次全国助残日之际，宝鸡残联以15.5开局为起点，以实干强服务，以温情暖人心，落实16671思路，推进六大助残行动，办好实践实事，抓实残疾人康复、就业、社会保障和维权，精心打造特色品牌，全力护航残疾人幸福生活，为建设副中心打造先行区贡献残联力量。

0: 回来啦，儿子。
1: 哦。
0: 累了吧？
1: 嗯。
0: 饿了吗？
1: 哦。
2: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 去。
0: 你带什么回来了？
1: 没带什么。
0: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 我什么也没带啊。
0: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1: 我回来了。
2: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 哎呦，你真棒。
0: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
9: 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1: 说。
10: 我想买双球鞋。
1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8: 哎，孙呐，
19: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1: 感受延安魅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5: 我是杨萌萌。
7: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47年5月14日，毛泽东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西北野战兵团在真武洞经安塞县城召开有10000居民参加的庆功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慰问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并致祝贺，还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陕北。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

0: 考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以绣花功夫培育文明乡风，推进基层治理。王海鹏与杨欧、谭少飞一行座谈。宝塔区老果园里栽新苗，结出致富果。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日开赛。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文明浸润乡土，基层治理再谱新篇。近年来，我市各地把乡风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中，一手抓制度规范，一手抓服务下沉，让乡风文明与基层治理并驱乏力，成为激活乡村治理、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干净净的巷道和错落有致的院落。村民们告诉记者，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专人统一清运处理，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新习惯。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胡生忠：
3: 现在就是人自觉的一伙把这个垃圾全部都集中的采收垃圾的一伙集中的他处理了，不乱了了，环境卫生就大变样了。
2: 村容村貌的美丽蝶变正悄然改变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习惯。近年来，佛道坪村的一约四会民主共治机制让村规民约有了文明新尺度，红白理事会引导喜事兴办，丧事减办，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的风气得到有效遏制。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窦树忠：
4: 谁不跟谁攀比了？那你上200块钱的礼物，俺上200块钱的礼物，这就成统一的了。钱收下来，那肯定减轻了家庭负担了。
2: 与此同时，村里还积极开展道德评议，树立身边榜样，引导群众见贤思齐，特别是在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下，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的软环境越来越好，企业入驻、农家乐发展也越来越多，村民们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薛梅：
5: 给他干活干了7年了，家找了，活干了，一个月挣3600，家门口的出来就能干活了，挺好的。
2: 2025年首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我市召开以来，佛道坪村对乡风文明的内涵有了全新认知，人人遵守、共同维护的文明新风正在这里扎根生长，越吹越近。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驻村第一书记盛侯明：
6: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严格执行村规民约，让文明乡风扎根每家每户，让佛道坪村成为环境美、风尚美、生活美的和美乡村。
2: 基层治理有方，村民生活有奔头。芝丹县双河镇则以走百村敬万户、访民情、解民忧活动为契机，创新推出六访六到家一线工作法，有效破解基层服务难题，通过划分三级责任网格，吸纳广大志愿者参与，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化上门服务，真正实现了群众事有人问、群众难有人帮。前不久在村干部六访六到家走访中，发现村民高秀旺因自留地树木无故被砍伐而心生怨气，及时协调促成涉事企业和村民达成赔偿和解。芝丹县双河镇大庄科村村民高秀旺：
7: 哎，一解决我就满意了，你不管你钱多钱少，咱们就商商量量。
2: 芝丹县双河镇大庄科村党支部书记司延龙：
8: 六访六到家这个工作方法，我认为来说是挺好，我们在村上有些工作也好开展，有些事情我们跟他及时解决，也可能影响到好多村民对我们村上这些办事的看法。
2: 六访六到家核心内涵装满温度，同时将调研慰问、敬老关怀、便民服务、助学励志、智农惠农、定分指征的好政策与服务精准送到家，落实到位，真正把群众的急难筹办化解在了家门口。前段时间，麻子沟村村民王凯燕家筹备迁坟事宜，包村干部郝文龙主动上门帮忙宣传文明治丧新风，用滚烫的服务温暖了村民的心。芝丹县双河镇麻子沟村村民王改燕：
9: 今天收到政府的慰问卡，我心里边也感觉可暖心了，所以我也是提倡大家，不管是家里边过白事来红事来啊，就是都应当勤俭节约一点，不要那么铺张浪费。
2: 芝丹县双河镇包村干部郝文龙：
10: 通过六访六到家工作活动的开展，使我们

0: 求助一些济南筹派的问题，及时的能得到解决，拉近了我们干部和求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的基层工作更好的开展。
1: 名胜无小事，处处显真情。六房六到家更把智农会农的真金白银送到了田间地头。浙江县双河镇马子公村村民左怀里：
2: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种大瓜的补贴有这么大，今天村支书到我地了，给我说这个一亩地能补650块钱，补地些起码为我自己掏钱了，对我的来说就很大的帮助了。
1: 为确保六房六到家走深走实，浙江县双河镇坚持以全镇常住家庭为服务对象，以智力网格为服务单元，实现入户走访无死角，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到户户有人连，事事有人管，让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一处角落。浙江县双河镇党委副书记张海龙：
3: 坚决落实闭环办理机制和垂哨报到机制，把解决求助的急难筹派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打通联系服务求助的最后一公里，为助推全面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与西部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欧、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绍飞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杨欧、谭绍飞一行来言座谈交流表示欢迎，对西部机场集团近年来发展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扎实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期待与西部机场集团共同围绕落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聚焦政策争取产业转型、文旅融合、空铁联运、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系统性谋划，强化战略协同，深化启地合作，实现相互赋能，共同发展。延安将全力支持集团在延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主动解决企业发展难题，精准精细做好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工作。杨欧表示，西部机场集团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融入延安发展战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西部机场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高建华、王云祥参加座谈。昨天，由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安专场在西安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做了聚焦一元四区、加快振兴发展、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勇担使命、增光添彩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郭柱国介绍，延安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对标对表，强化系统思维，注重统筹衔接，科学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预期目标，谋划并纳入纲要重点项目276个，为规划落地提供了有效牵引和坚实支撑。郭柱国说，十五五时期，延安将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政策机遇，落实两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持续攻坚克难，奋力追赶超越，切实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决守牢基准线安全，巩固提升生态建设成果，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实施基地提质增效、品牌升级、三产融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全面落实稳控转要求，稳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全力推进产业链延伸，持续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围绕文物活起来目标，筑牢文物保护坚固防线，做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阐释，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建好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郭柱国表示，延安将牢固树立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把十五五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延安力量。发布会上，市政协副主席、发改委主任刘凯和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中省市23家新闻媒体参加发布会。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春芳歇，夏木秀，在宝塔区的果园里，一场关乎群众增收的果树革命正火热推进。近年来，宝塔区直面人老、树老、品种老的产业痛点，累计投入 1.8 亿元，完成 2.2 万多亩老旧果园改造。昔日老果园正结出新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在宝塔区万花山镇，果农王挺正在栽种新品种苹果烟富八号，望着整齐的新苗，他眼里满是期盼。
3: 我们家以前这片老果园，亩才就是2000斤不到，老果园改造，再是新品种，有的新技术，做的每亩就是能达个6000到7000斤，这日子以后也有了盼头了。
2: 苹果是宝塔区果农的金饭碗，全区种植面积 32.16 万亩，涉及 12.6 万农业人口，针对树龄老化、品种单一等难题，当地坚持一稳二改三提思路，2023年启动果园二次创业，每亩补贴近万元，引导果农更新品种改良模式。宝塔区川口镇果农马富强：
4: 去年改造的十亩果园，清脆品种，这个苹果口感好，市场上也很受欢迎，现在看见我的果树长势很好。
2: 宝塔区果业局技术员王玉贵：
5: 这次的改造绝不是简单的挖了重栽，而是给果园做了全套升级。我们主推的是3332模式，巧化密植和矮化自耕者两种新模式。矮化园两年就能见效，亩才可以达到7000斤左右，同时引进了富布拉斯、维纳斯黄金、瑞雪等17个新品种，早中晚熟搭配的刚刚好，从秋天到冬天都有新鲜的苹果卖，彻底解决了集中上市卖不上价钱的难问题。
2: 更让果农安心的是，改造不仅解决种什么怎么种，更打通了管得好的环节。宝塔区川口镇果农朱三平：
6: 以前我们物业苹果树最怕冰雹，一下冷子以后苹果颗粒无收，我们现在都上防爆网、上隔架系统、上滴灌，36亩都换成新的品种，产量高，我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2: 改造后的果园配套滴灌和防爆网，机械化覆盖率达80%，肥料利用率提升45%，水资源利用率提升40%，市场售价提高40%以上，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在甘谷一镇，新栽的果树苗整齐排列，覆膜、扶正、翻地，果农们忙得热火朝天。宝塔区甘谷一镇果农艾小东：
7: 以前果树老化了，改造全挖掉，现在栽的是98，产量高，口感好，发展这个果树农民很有信心。
2: 宝塔区甘谷一镇果农罗长明：
8: 苹果树也栽上了，地库上了，政府叫我们种红薯，红薯种上还是我们这个农民的一点产业收入啊，日子越来越好了。
2: 增收信心来自新栽下的苗木，更来自科学产业规划。果树挂果需要时间，土地不能闲置，果园套种红薯应运而生。宝塔区甘谷一镇干部白小红：
9: 全镇今年的老果园改造总面积是800亩，钓鱼苗子大概是5万多株，统一规划，统一放线，统一栽植，干部和村干部每天上来帮助老百姓。果园树栽完以后，第一年、第二年时候，它挂果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在果园里边套种红薯。那么就是一亩地大概还能套种，就是将近是半亩地的红薯，让农民不减产，效益还会增加。
2: 截至目前，宝塔区已有49个村苹果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超半数果农年收入突破10万元。2025年，全区苹果产值达到31亿元，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5%。今年，全区继续推进6000亩老旧果园改造，涉及10个乡镇，需苗木66.5万株，目前栽植已完成80%，预计6月。

0: 下旬全面改造完成。宝塔区果业局副局长骆峰：
1: 接下来我们不仅要把果园改好，把树种好，更要把技术服务跟进，把市场渠道拓宽，让每一株果苗都长成致富树，让每一颗苹果都变成金果子，让黄土高原上的果业二次创业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让果农在产业发展中收获更多实惠，更强底气，更稳幸福。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群众出行无小事，环堵保畅惜民心。这段时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中心城区拥堵点位专项治理意见征集活动，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等多种形式，征集到了市民提供的实在管用的治理建议618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实效，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来关注到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4: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之中心城区地形限制，部分路段拥堵问题日益凸显。市交管部门通过前期实地排查，梳理出涵盖商圈、学校、车站、夜市等区域的12处堵点，并向市民征集治理拥堵的金点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5: 市民作为交通出行的直接参与者，最清楚堵点症结和实际需求，公开征集意见就是要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治理方案更接近地气，更具可操作性。
4: 对于交管部门开门纳谏的做法，市民们纷纷点赞，并结合日常出行体验积极表达诉求与期待。市民郝小雪：
6: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中心城市这几个堵点，早高峰车流太大了，希望能优化路口车道，调整信号灯时长，实实在在地缓解堵车问题。
4: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辅警李周：
7: 我们将结合市民建议，优化勤务部署，加强高峰疏导，规范行车停车秩序，以精细化管理切实缓解拥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4: 群众的智慧是治理拥堵的宝贵财富。从统计结果看，市民反映最集中、拥堵感最强烈的是老城区二道街夜市、延安火车站、金月小区周边等点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以这次意见征集为契机，加快梳理进度，坚持开门制度，及时反馈进展，努力让市民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更温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5: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所有建议逐条登记、分类整理，随后联合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逐一分析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与时效性，定期向社会公布建议采纳情况、堵点治理进度和阶段性成效，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并将市民建议征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动态调整治堵措施。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640.49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1%，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8%的目标任务，为全市工业稳增长夯实坚实基础。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日至24日在市全民健身运动中心游泳馆正式开赛。比赛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等常规竞赛项目，面向全国游泳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人群覆盖面广，年龄段跨度大。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月，我省进出口总值2707.7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13位，同比增长72.8%，增速居全国。

0: 国第一位，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57.9%。日前，随着 DJ602 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实验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记者从国家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2.69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43%。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中的插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